0: 辣、香一应俱全，口感层次丰富，尤其开胃，展现了德庆人融合风味的智慧。高粱酿腐笋则是春天的味道，选用全国名特优新产品高粱腐笋最嫩的部分，酿入猪肉馅，以猪网油包裹煎煮，成品甘香爽滑，是广货行天下中极具季节感的山珍佳肴。而德庆饮食的灵魂莫过于炸，这种传承悠久的腌制技艺，将寻常瓜菜鱼肉转化为风味独特的助餐小食。如今黄瓜炸炒猪杂、豆角炸炒牛肉等菜品已经成为德庆菜单上的特色，令酸炸随着广货行天下走向更远，成为德庆味道的标志性记忆。从早餐的竹篙粉到宵夜的烧鸡，德庆味道贯穿一日三餐。如今他们不单止是本地人的日常，更通过广货行天下的渠道，成为更多人品尝岭南、记住德庆的味觉密码。
1: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难是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2: 爱上九二九，
1: 一切如初，
2: 一切如初，
1: 一切依然，
2: 一切依然，
1: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去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8:30。
1: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暑天多汗，要防气阴凉虚。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依家嘅时候，广东高温天气频繁出现。人体要大量出汗才能够散热，出汗可以散热防病，但出汗过多就可能造成气阴两虚的了。这样暑天应该怎样防治气阴两虚呢？第一点是注意生活起居，空调温度不要调得太低，人应该在早晚阳光不是那么强烈的时候到室外活动一下，适当出点汗。老人家就不要剧烈运动了，因为体质较差的人大量出汗会引起虚脱的。所以后生的朋友应该将每日剧烈运动的时间控制在1小时之内，老人家就控制在30分钟之内。最舒适的出汗量是微微出汗。第二方面是注意饮食，出汗之后要及时补充水分或者盐水。在空调房里面即使不出汗都要比平时多饮至少1000毫升的水，因为体内水分会因为空气干燥而蒸发。另外亦都要合理搭配膳食，避免油腻，多啲食水果、牛奶、乳制品、鱼、海产同埋蔬菜，唔可以饮太多嘅冷饮，因为过冷嘅食品会令到肠胃温度下降，引起唔规则嘅收缩，容易诱发腹痛或者腹泻嘅病症。至于饮食方面，就适宜清淡，滋阴忌燥热，仲可以进食绿豆粥、扁豆粥、荷叶粥、薄荷粥等等，可以用绿豆60克、海带20克煲糖水。又或者薏米50克、百合30克、赤小豆50克煲糖水，仲可以试下用西洋参5克、瘦猪肉250克煲汤饮用。好啦，以上嘅时间我哋了解咗暑天容易出汗，应该要防气阴两虚。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3: 请问宋城墙怎么走啊？
4: 哦，很近的，前面红绿灯左转就看得见了，才几百米。
3: 哦，谢谢你啊。
4: 你去宋城墙的话，还可以顺便去一下旁边的博物馆看看，城墙里面还有骑楼街、阜成公园等不错的地方呢。
3: 谢谢你的介绍，我一定去看看哈。
5: 人家简单问过路而已，用不用想这么多啊？
4: 这不举手之劳吗？多简单啊，也让人知道我们肇庆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
6: 文明城市，文明人，待人友善热心，耐心回答他人询问。
7: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0: 你好，早晨。
1: 唔该晒，
0: 唔紧要。
1: 有咩事啊？我嚟帮你啊。
2: 当我哋拥有令人温暖嘅言辞，拥有散发住阳光嘅心态，
1: 咁样我哋就系正能量嘅发声器。
2: 让健康、积极、乐观嘅人生态度伴随住我哋，让我哋嘅生活变得。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九二九，一直在你左右。

0: 林火灾仲防范，严控火源是关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1: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啊？但系如果喺无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溺水大多数系悄无声息嘅，只会喺一瞬间夺走你嘅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系野外唔系你表演嘅平台。拒绝野泳系对自己嘅负责，家长睇紧系对孩子嘅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唔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2: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8日，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举行弘扬岳山造林光荣传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研讨会；粤港澳大湾区微生物产业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布局战略研究项目在肇启动；端州新增两大教育集团；集团化办学，激活优质教育活水。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16日，弘扬岳山造林光荣传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研讨会在肇庆举行。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同省市党史理论专家、中央主流媒体骨干、各兄弟市党校、智库学者、一线基层护林代表等齐聚一堂，回顾岳山造林大会战的峥嵘岁月，深度挖掘岳山造林光荣传统的丰富内涵、时代价值与实践路径，教育引导全市党员干部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奋进之姿书写“十五五”精彩答卷。省委党史研究室、省委党校有关同志到会指导。会上，国家一级作家赵绿南岳、岳山大造林纪实作者许峰通过大量详实史料，带领参会同志重回岳山造林火热岁月，深挖会战背后的决策考量、实干故事与科学引领举措。民生周刊杂志社事业发展部总监张斌以党媒视角打通历史与当下，系统解读岳山造林光荣传统的时代价值、示范意义和宣传价值。市委党校哲学教研室讲师赵毅从理论研究层面梳理了岳山造林光荣传统与正确政绩观的内在联系，探讨了岳山造林对推进绿煤广东生态建设的有益启示。广东怀集三岳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主任谭英以扎根岳山深山30多年的经历和感悟，深情讲述一代代岳山人对绿色事业的坚守和担当。张爱军在总结发言时指出，岳山造林是50多年前发生在肇庆大地的绿美壮举，是广东省生态文明建设的典型之一，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体现。在岳山造林光荣传统的感召下，肇庆始终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之以恒抓好植绿护绿、生态保护等工作，推动绿美肇庆生态建设迈上新台阶。张爱军强调，立足新征程，肇庆将坚定不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更续传承岳山造林光荣传统，以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为引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大湾区西部生态屏障，继续把岳山造林故事讲好讲活，激励引导全市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汲取岳山造林光荣传统蕴含的精神力量，进一步转作风、优服务、创一流、求实效，同心协力推动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奋力拼出气象万千的新肇庆。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县市

0: 区肇庆高新区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肇庆，市领导刘海滨、吴抱水，市委党的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此次研讨会还组织分组研讨，以及到怀集三月自然保护区科普研学基地开展现场研学，推动全体参会同志在沉浸式学习中感悟初心使命，凝聚思想共识。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6日，市长徐小雄会见中铁南方投资集团董事长李仲峰，双方围绕提速建设、惠肇高速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拓宽政企合作领域等方面深入交流，推动地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徐小雄对李仲峰一行到访肇庆表示欢迎，感谢中铁南方投资集团长期以来对肇庆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表示，中铁南方投资集团作为实力雄厚、担当有为的大型央企，紧跟国家战略布局，深耕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领域，在重大工程建设、城市开发运营、产业配套赋能等方面经验丰富，优势突出。惠肇高速作为大湾区互联互通的关键性骨干通道，将有效补齐肇庆高速路网短板，畅通肇庆与惠州、深圳等大湾区城市快速联系通道，完善珠三角高速公路路网，对推动大湾区要素自由流动、产业协同联动具有重要意义。希望中铁南方投资集团抢抓施工窗口期，全力提速项目建设，确保项目早建成、早见效。同时，希望双方立足深厚的合作基础，持续深化政企战略对接，在市政建设、园区开发、城市更新等多个领域拓展合作空间，共同打造更多标杆工程、精品项目。肇庆市委市政府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高效协调解决项目难点、堵点问题，为项目顺利推进保驾护航。李仲峰感谢肇庆对集团在肇项目的大力支持，表示将充分发挥央企资源优势，紧盯建设工期，高质高效推进惠肇高速等在建重点交通项目建设，深化政企全方位战略合作，紧密对接肇庆发展规划，积极布局多元合作领域，持续加大投资布局力度，为肇庆基础设施完善、产业提质、城市升级贡献央企力量。市领导谢桂坤、中铁南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永清参加会见。通讯员赵福轩报道。7月15日，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广东研究院、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等机构的领导和院士专家齐聚肇庆，正式启动粤港澳大湾区微生物产业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布局战略研究重大咨询项目，并到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与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共建的包装饮用水质量安全技术联合实验室，实地考察科创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成果。据了解，微生物产业是全球科技与产业竞争的热点领域，开展本次战略研究是落实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建设部署，支撑广东生物制造万亿级产业培育的现实需要。项目组将立足国家战略高度，紧扣双碳、生物安全等重大部署，找准大湾区差异化发展路径，同时主动对接港澳科研机构与产业主体，提出科研要素自由流动创新机制。中国工程院院士、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名誉所长吴清平：
1: 像鼎湖山泉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的产业生态，最终能够促进产业集群的健康持续的这个发展，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重大咨询项目的一个核心的宗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日前，端州教育版图再添新动能，肇庆市颂德学校、肇庆市第五中学、肇庆市第十二中学正式组建肇庆市颂德学校教育集团，肇庆市第六中学教育集团同步成立，将肇庆市第二中学纳入管理。两大新集团的加入，让端州区教育集团总数达到12个，覆盖45个校区，实现从幼儿园到高中全学段全覆盖，让优质教育资源更好地流动起来。此次新成立的两大教育集团打破了校际资源壁垒，以文化共融、课程共享、师资互通为核心路径，推动优质教育从单点出彩转向

0: 全域流动。颂德学校教育集团以立德感恩为文化核心，将分层输出立德修身、感恩成长两大特色课程体系，让一校的特色资源成为全集团的共同财富。肇庆市颂德学校党总支书记陈志荣：
1: 推送相关的特色课程资源，比如陶艺、合唱、舞蹈、弦乐、无人机等等，开放共享相关的教学场馆，实现特色课程资源的互通、融合共生。
0: 肇庆市第十二中学党总支书记郑天贵：
2: 加强学校之间的活动的交流，还有提炼出集团校里面优质的一些特色的项目，这样形成我们自己的品牌，这就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方向。
0: 肇庆市第六中学教育集团的融合模式更为深入，龙头校将派出拥有丰富高三备考经验的团队，与肇庆市第二中学原有教学团队深度协同，实现两校紧密联动。肇庆市第六中学党委书记钟冠谋：
3: 通过教师培养的统一，通过教学进度的统一，通过教研体系的统一，让我们两所学校相互促进、相互进步。
0: 肇庆市第二中学校长李伟佳：
4: 我们可以依托集团进行双向的教研交流，对接六中的优秀的市区级优秀教师和骨干教师，通过师徒结对、更改学习、主题研修等各种形式的活动，把优质的教育资源、课堂教学模式无缝对接，有效的可以提升我校的教学质量，推动我校老师的专业化成长。
0: 从一校好到校校优，端州区集团化办学正让优质教育资源如活水般在各校间奔涌流动。按照计划，端州区2028年前实现义务教育学校 100% 普及品质课堂范式，培育一批示范校、领军教师及优质教学成果，让学有优教惠及更多家庭。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今年初，15-5期间南方电网布局的肇庆市第三座500千伏干箱变电站在德庆县正式投运，如今该项目已平稳运行半年有余。记者近日在项目现场看到，站内巨型变压器巍然矗立，输电线路向远方延伸，运维人员正对主变压器、开关设备及线路系统开展常态化巡检，保障设备始终处于稳定运行状态。干箱变电站站长李培坚：
5: 干箱变电站的投运补齐了肇庆西部电网短板，项目从启动到投运正喜高效协同，跑出了建设加速度。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做好电网运维保障，全力服务产业升级与民生用电，为德庆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电力支撑。
0: 据了解，该项目2024年10月正式启动，肇庆德庆供电局通过多次专项协调会议，深化政企联动，创新采用机械化、智能化施工模式，从三通一平到全面建成投运仅用时一年。投运以来，肇庆西北部区县供电容量实现翻倍，彻底消除县域大面积停电风险，大幅提升区域供电可靠性、弯曲电网调配能力与运行韧性，有效助力区域能源绿色转型。项目精准辐射德庆风机装备制造、绿色建材、主产业等特色产业集群，为中小企业技改升级、产业链延伸壮大提供了稳定优质的电力支撑。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7月16日，肇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云浮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肇庆军工站共同举行跨区域军工保障协议签约仪式。此次签约打破市域保障壁垒，标志着肇云军工保障从分散独立保障转向区域统筹、军地联动、平战一体协同新模式，必将为两市军工保障工作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为推动两市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7月15日，2026肇庆文旅暑期广州推介会在广州市海珠区举办，集中推介肇庆优质暑期文旅资源、精品度假线路和特色惠民活动，进一步搭建广肇文旅协作平台，精准开拓大湾区核心客源市场。7月15日至16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柔道比赛继续进行，肇庆市柔道队选手接力冲金，再夺一金两银二铜，充分展现了肇庆柔道大级别项目的硬核实力和精神风貌。7月16日，第四届保安杯全国围棋校际联赛在深圳宝安落幕，肇庆市第一中学实验学校、肇庆市慧心小学双双闯入全国前六，分别获得初中男子组团体第六名、小学男子 A 组第五名。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教育部消息，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共计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公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数据显示，14五以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年度复合增长率达 11.7%， 显著高于全球 4.24% 的增速。世界青年花样滑冰大奖赛西安站将于8月开赛。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本国军工企业加快武器生产，扩充产能。乌克兰危机和美伊战事持续消耗美国武器库存，暴露出美国防务供应链短板。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16日说，巴方鼓励冲突各方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及此前发布的联合声明，结束冲突并恢复技术层面谈判。加拿大全国再燃森林火灾数量已升至857起，其中700多起处于失控状态。
6: 肇庆广播新闻。
7: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8: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近年来，德庆县科协持续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整合多方资源，开展系列主题科普活动，丰富高质量科普服务供给，让科学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惠及万千群众。今年上半年，县科协联合应急、卫健、市场监管等20个部门单位，组织科技工作者深入镇村、社区、企业、学校，常态化开展普惠性科普活动。围绕农业产业发展、防灾减灾、食品安全、生态环保、卫生健康等群众关切领域，依托世界气象日、全国防灾减灾日、科技活动周等节点，开展五场专题科普宣传活动。活动通过科普讲座、展板展示、现场演练、有奖问答、资料派发等多元形式，普及科技、消防、法律、应急避险等实用知识，打通基层科普服务最后一公里。系列活动累计吸引5600余名群众参与，派发各类科普资料万余份，有效提升群众科学认知和自救互救能力，营造全民学科学、懂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德庆县科协表示，下一步将持续丰富科普形式，拓宽科普覆盖面，以优质科普服务助力绿美德庆建设，稳步提升全县全民科学素质水平。德庆台记者报道。近日，记者从文旅部门获悉，德庆县打破传统单一文物保护模式， 将红色革命遗址活化利用与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紧密绑定，走出了一条红色传承加乡村振兴的特色发展路径，让此前沉寂的红色旧址变身拉动县域文旅热度攀升，带动周边群众增收致富的活力地标。经过多年系统性修缮与品质提升，光裕堂、鹿鸣书院、中共德庆地下党小组驻地旧址滨山中学、随贺支队司令部旧址等红色革命遗址已全部完成保护性修复，同步配套打造了主题鲜明的红色展览陈列。依托这批优质红色资源，德庆县进一步打通各点位之间的联动壁垒，将中共德庆地下党小组驻地旧址、光裕堂、古彭村古村落、鹿鸣书院、随贺支队第二团部旧址、清任书室等景点串珠成链，精心打造一条集历史遗存、红色革命遗址、传统村落、乡村振兴、乡村美食为主题特色的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截至目前，这批红色地标累计接待游客量突破50,000人次，中共德庆地下党小组驻地旧址、滨山中学、光裕堂更成功申报列入肇庆红十景名单，成为全市红色文旅领域的标杆点位。越来越多游客循着旧址的展陈脉络，沉浸式回溯德庆革命历史，在实地探访中感悟先辈的奋斗初心，汲取奋进新时代的精神动力。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9: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综合减灾能力，科学预防，减少灾害。
6: 资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淮泽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双伴同行，在你心间。

0: 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扶物施救，不慎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
1: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爱上九二九，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1: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0: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1: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0: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

0: 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照庆。
1: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0: 平安连着你我他，平安建设靠大家，建设平安肇庆，共创美好家园。
1: 遇见美好，遇见爱上929，听心声，暖心情，爱上929，令每一刻的共鸣都成为不凡

0: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FM 九四点九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 九二点九。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爱上九二九。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系如果喺冇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溺水大多数系悄无声息嘅，只会喺一瞬间夺走你嘅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系野外唔系你表演嘅平台。拒绝野泳系对自己嘅负责，家长睇紧系对孩子嘅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唔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1: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嘅夏日美好。

0: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

0: 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蚜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小朋友们，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1: 9 8 7 6 5 4 3，
2: 糟了，来不及了。
3: 喂，你想干什么？没看到红灯吗？
2: 我看到啊，反正路上也没车，我们看准点冲过去就行了，赶时间呢。
3: 你这种麻痹大意的心理要不得啊，可能这一次不会出事故，但你经常这样，迟早会有一次出事的呀。
4: 为了自身及他人安全，不闯红灯，不乱穿马路，不翻越隔离栏。
5: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FM 94.9将于2026年7月30日0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 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3: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暑天多汗，要防气阴凉虚，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依家嘅时候，广东高温天气频繁出现，人体要大量出汗先至能够散热。出汗可以散热防病，但系出汗过多就可能造成气阴凉虚噶啦。咁有暑天应该点样防治气阴凉虚呢？第一点系注意生活起居，空调温度唔好调得太低。人应该在早晚阳光不是那么强烈的时候到室外活动一下，适当出点汗。老人家就不要剧烈运动了，因为体质较差的人大量出汗会引起虚脱的。所以后生的朋友应该将每日剧烈运动的时间控制在1个钟头之内，老人家就控制在半个钟头之内，最舒适的出汗量是微微出汗。第二方面是注意饮食，出汗之后要及时补充水分或者盐水，在空调房里面即使不出汗都要比平时多饮至少1000毫升的水，因为体内水分会因为空气干燥而蒸发。另外也要合理搭配膳食，避免油腻，多些吃水果、牛奶、乳制品、鱼、海产和蔬菜，不可以饮太多的冷饮，因为过冷的食品会令到肠胃温度下降，引起不规则的收缩，容易诱发腹痛或者腹泻的病症。至于饮食方面，就适宜清淡，滋阴忌燥热，还可以进食绿豆粥、扁豆粥、荷叶粥、薄荷粥等等，可以用绿豆60克、海带20克煲糖水，又或者薏米50克、百合30克、赤小豆50克煲糖水，还可以试下用西洋参5克、瘦猪肉250克煲汤饮用。好了，以上的时间我们了解了暑天容易出汗，应该要防气阴凉虚。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4: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0: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赵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4: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0: 爱赵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赵庆，我们一起加油。
5: 无论去边 ,FM 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我是一辆电动车，带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2: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3: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

0: 可能你会听过
1: 商鞅立木为信，
0: 贵报一诺千金，
2: 信念守信好学，
0: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3: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0: 平安连着你我他，平安建设靠大家，建设平安肇庆，共创美好家园。
1: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系如果喺无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溺水大多数系悄无声息嘅，只会喺一瞬间夺走你嘅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系野外唔系你表演嘅平台。拒绝野泳系对自己嘅负责，家长睇紧系对孩子嘅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唔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2: 遇见美好，遇见爱上929，听心声，暖心情，爱上929，令每一刻的共鸣都成。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3: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
4: 言文再续。言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朱棣就带领大军直攻南京，平安一见到咁就惊起上嚟啦。哎呀，如果京城俾佢攻破就不得了㗎嘛，就统率军马一路就追住朱棣，希望能够拦截到佢。咁日夜行军就好攰㗎喇喎，去到淝水河嗰度呢就想唞一唞，点知嗰个朱棣啊，佢已经喺淝水河嗰度等住平安，等足咗两日啦。一见到佢嚟啱晒，伏兵四起，嗰个平安就冇防备，唔知道佢嚟得咁快啫，就俾佢打到七零八散，只好带领啲残兵败将匆匆忙忙就撤退啦。咁平安统领嘅四万军马呢就俾佢打到散晒啦。不过呢咁一打呢亦拖延咗朱棣进军京城嘅进度，朱允炆呢亦争取到啲时间征集人马。咁佢呀搵到批军马补充入平安嘅大军嗰度。咁於是呢平安呢得到批生力军，就喺淝水嘅地方布下战场，准备同朱棣再进行一次生死决战啦。咁后尾两军大会战就开始啦，朱棣呢就稍微占有啲优势，但係一时间呢就冇办法彻底打败平安喎。嗰陣呢平安大军嘅粮草就唔系几够喇喎，军心有啲乱，两军呢就隔住淝水河嚟到对峙。嗰个朱棣呢就运用佢一贯嘅打法啦，佢突然间将大军呢沿住河边前进咗30里，然后就过河一兜就兜到平安大军嘅后边嚟到攻佢。哈，平安就估唔到㗎嘛，一下子又俾佢打到阵脚大乱，呢回弊啦，睇白全军覆没㗎。一突然间呢朱棣有个亲戚嚟搵佢啦，不过呢个亲戚呢唔系嚟帮佢㗎，手指咬出唔入㗎。呢个就係朱棣嘅舅仔徐达嘅大仔徐辉祖，佢带领大军嚟到救援平安，呢下就救咗平安一命。佢仲将朱棣打到狼狈不堪，连朱棣手下嘅大将李斌都俾个徐辉祖斩于马下。呢回啊，朱棣手下嗰啲兵马呢日夜行军已经行到筋疲力倦㗎喇嘛。而家横横杀出个徐辉祖，手下嗰啲兵将死伤无数，连大将李斌都俾佢杀埋。哎呀，嗰啲将士呢有些动摇咯。有啲就提出嚟 哎呀，不如唞下先啦，打得咁辛苦顶唔住噃，有啲甚至提出嚟，喂，不如返返北平，唉，睇下形势点先再作打算啦。朱棣实在冇办法啦，只要召开将领嘅会议嚟到商量。佢自己呢再三表明自己嘅决心，鼓励大家好快就胜利㗎啦，大家千祈唔好泄气。知嗰啲将领都唔多听佢喎，冇办法啦。朱棣就只好提出嚟，咁啦咁啦，如果大家支持我嘅，同我继续打落去嘅，就企埋喺右边；如果赞成撤退嘅呢，咁就企喺左边啦。本来呢朱棣以为大家一定支持佢㗎嘛，点知大多数将领企晒喺左边。係啦，咁多人都赞成撤退啦，朱棣就冇办法啦。好啦好啦好啦，你哋话点就点算啦，一吐气就坐低，正喺最困难嘅时候，底下嘅大将朱能企起身对嗰班将领讲：大家听我讲啊，唔好咁啊，一定要坚持落去。当年汉高祖刘邦十战都九不胜嘅，但系佢坚持打到底，卒之就打下江山嘛。而家敌军已经疲惫不堪噶啦，我哋只要再坚持一下，胜利在望嘅咧，绝对唔能够退兵。佢咁一讲咧，成班将领就冇声出。因为啊，自从张玉死咗之后咧，朱能已经成为第一大将，

佢好有威望啊，而且军中呢亲信好多嘅，所以呢咁多将领多数都唔敢得罪佢嘅。一场风波就此平息，战争嘅嘢呢，胜负呢，往往就靠坚持一下嘅信念。大家军队呢，终于坚持落去，反为呢，京城里面啊，唔知边个出埋啲咁嘅歪主意。佢话朱棣呢已经冇乜作为噶啦，有呢次教训啦，不如呢将徐辉总调翻嚟京城嚟到保卫京城好啦。于是乎，啱啱打咗个大胜仗嘅徐辉祖啊，调翻嚟京城啊，唉，咁就丧失咗打败朱棣嘅最好嘅时机。咁而家战场上呢，就只系剩翻平安同埋和福，因为呢度地形呢不利于防守噶嘛。有咁啱呢，喺灵璧嗰度呢，运送粮草嘅队伍呢，俾朱截住嚟打，粮草全部俾朱棣一把火烧清光，军心当然不稳啦，粮食唔够，饭都冇得食，边有心机打仗噶？平安同何福就商量啦，呢度唔得噶啦噃，就打算听日一早就撤退啦，以炮声三响为号，即刻行动。咁第一早，佢个队伍正系执包袱准备走人啊嘛，点知忽然间三声炮响，喂，乜提早撤退啊？就唔顾得咁多执嘢啦，慌慌忙忙就走啦嘛。哈，原来呢，呢三声炮响呢，唔系佢呢边响噶噃，世事系有咁巧喎。朱棣呢亦都系决定听日一早进攻，以三声炮响为号，一听到炮响呢就冲入去啦。咁朱棣呢边呢一听到炮响就冲锋向前啊嘛，偏偏平安呢边呢就以为是三声炮响撤退，好啦，一边就闻炮响就撤退，一边就听炮响进攻。咁结果如何呢？唔使讲，大家都知㗎啦。呢回呢，平安就全军覆没啦，连埋佢手下37员大将通通做晒俘虏，就剩返个何福，好彩俾佢走甩咗。朱棣呢个坚持到底，果然取得辉煌战果，顺利踢开咗最后一个拦路虎，打通咗向京城前进嘅道路。呢一场战役以后啊，朱允炆再冇办法组织有效嘅反攻，亦冇能力阻止朱棣大军嘅攻击啦。咁啊，平安做咗俘虏，盛容同铁原呢已经成为明日黄花过气人物噶啦。朱棣下一步呢，就是攻打扬州。当时扬州嘅守将是监察御史王斌，本来呢他想判死守住嘅，后尾俾得下属出卖，扬州失守啦。咁大家都知道啦，扬州同南京贴到实嘅，扬州失守，南京就冇办法守得住噶啦。朱棣呢已经嚟到京城嘅门口啦，一步就踏入京城噶啦。嗰阵呢，这个朱允炆啊已经吓到六神无主，佢点都估唔到爷爷要佢坐江山坐呢个皇位咁快就让出嚟噃。嗰阵呢，佢嗰两个得力嘅宠臣齐泰同埋王子晴已经唔喺京城啦，佢身边呢就只有个天下闻名嘅方孝仪。呢位方孝仪治国平天下嘅功臣，不过呢而家朝中无人啊，国平天下嘅功臣，不过呢而家朝。

中无人嘛，只好依赖方孝孺呢个师外子，由佢嚟出啲救国良方噶啦。呢个方孝孺真系临危不乱，胸有成竹，滔滔不绝，确系一个大学问家嘅风范。佢一一列举对策，首先要派大臣出外招兵，其次号召天下嚟到勤王，第三派人去同朱棣谈判，拖延时间，第四可以割啲咁多土地俾燕王，麻痹佢。呢位大学问家呢，确确实实系满腹经纶，议论滔滔，可惜都系废话，都系纸上谈兵，冇样行得通嘅。佢提嗰啲安邦妙计啊，实在令人啼笑皆非嘅。依家乜嘢时候啊？依家系大夏将倾啊，手下嗰啲兵卒走都走唔切啦，你叫人去招兵，喂，边个肯嚟啊？你话要号召天下嚟到勤王嘛？依家呢，个个都想搵搵一官半职，而得快啲去投降俾朱棣嘅，边个肯嚟保你？仲有啊，你要搵朱棣嚟谈判，想拖延时间嘛？嗰、那个朱棣专门搞阴谋诡计嘅，佢会咁易上你当咩？简直系痴人说梦。哦，你割得多土地嚟到满足朱棣啊？人哋本来就系藩王，佢有大片嘅土地，佢而家要嘅系大明江山。你俾得咁多地俾佢，佢就肯噶啦咩？呢、这个书呆子，唉，谂呢啲办法呢，当然系行唔通啦。但系呢，依家就冇办法噶啦，只好就听从佢系啦。嗰、那个朱允炆就派庆城郡主亲自过江去同朱棣嚟到谈判。呢位庆城郡主呢，系朱元璋嘅侄女嚟噶噃，佢系朱棣嘅堂家姐，按辈分嚟讲呢，啊，仲高过朱棣一啲噶。咁啊，庆城郡主啊亲自过江去见朱棣啦，朱棣十分热情又客气嚟到接待佢。郡主呢就讲咗大论兄弟叔侄骨肉之情，唔能够互相残杀嘅。嗰轮大道理，朱棣一味岌头下住听。听完唐家姐嘅指点啦，朱棣就开始讲话啦。佢心平气和，讲出一段十分干脆、冇得商量嘅说话。佢讲：我呢次起兵呢，主要是为父王报仇，我是来歼灭奸臣的，我只是仿效当年周公辅政的，希望皇上能够答应我的要求。朱棣这番说话真是讲到绝了，他是为父王报仇的嘛，父仇不报枉为人嘛，哪个敢说我不要为你父亲报仇得了的。另外佢入京城系铲除奸人喎，咁边啲系奸人啊？你为父报仇啊？边啲系仇人啊？呢啲佢通通冇讲噶噃。最后呢，佢仲加句：我要学当年周公辅政。周公辅政呢，就系当时皇帝，你行埋一边啦，周公嚟代佢管治天下，咁啊讲到白晒噶啦。我就嚟接管皇位嘅，你而家皇帝，你同我行开一边，咁必定有商量余地嘅啫。最后呢，佢仲惊死个唐家姐啰嗦嘛，佢仲交代一句：如果皇上唔答应我要求呢，我攻破城池嗰阵，请各位兄弟姊妹即刻搬去父亲陵墓嗰度住，我怕到时会吓亲各位啊。庆城郡主依家先明白

呢个堂细佬不但一意孤行，喺佢眼中根本就冇乜兄弟姊妹之情嘅。朱棣仲将呢啲意思呢写咗封信俾朱允炆。咁朱允炆接到呢封信，就知道自己嘅幻想破灭啦。咁佢又曾经对耿炳文讲过：，喂，唔好杀我阿叔啊！呢次呢，佢阿叔就冇讲到话：，喂喂，唔好杀我侄噃。嗰阵皇宫中呢，嗰啲大臣、太监、宫女对朱允炆依然系恭恭敬敬嘅。不过朱允炆啊，心中明白。听日阿叔坐上皇位呢，呢班人系一样恭恭敬敬对阿叔嘅啫，呢啲都系仆人。唉，只要保住佢嘅利益，边个做皇帝佢都一样噶啦。朱允炆依家就明白啦，自己所谓拥有天下嘅天子，不过系一个孤独嘅人，一个无助嘅人。佢啊，自从当上皇帝之后，就时时刻刻都要提防住啲大臣，日日夜夜要防备住嗰啲藩王阿叔作反，要防备身边嘅官员同任何大臣嘅。佢同埋佢嘅皇宫系一个公开嘅目标嚟噶嘛，随时都会俾外来同埋内在嘅人嚟到攻击嘅。佢就用一生嚟到守护自己嘅权力，一旦权力丧失，就等于自己生命终结噶啦。咁朱棣呢，写信拒绝咗朱允炆之后，佢即刻就发动最后嘅进攻啦。佢将大军布置喺蒲子口，准备渡江攻击京城。啊，佢点都估唔到啊！在这个朝廷摇摇欲坠的时候，他居然会遭受一场顽强的抵抗，差点令他前功尽废。原来坚持守城的就是那个死对头老冤家盛勇。当年啊，盛勇在济南打败过朱棣的噃，现在他来死守南京。南京虽然是一座孤城，但是呢还有十几万大军据守的嘛。现在盛勇就在南京蒲子口那里来到对抗朱棣。咁虽然呢朱棣呢已经是节节胜利的啦，但是长途行军打仗实在已经打到强弩之末咁的了，遭遇到啲顽强的抵抗即有啲顶唔住喎。朱棣啊，甚至諗过，哎呀冇辦法啦，只要退兵啊，以后再算你啦。如果我真係退兵呢，历史就可能改写啦。就喺呢个时候，又是风云突变，王子成当年放走嗰个做人质嘅朱棣嘅仔朱高煦，突然间好似天兵下凡咁，佢带领救兵嚟到支援朱棣。哎呀，呢回真係绝处逢生。事实上啊，而家双方都打到筋疲力倦，冇晒力㗎啦。忽然间多咗批生力军嚟，朱棣就欢喜到拍住个仔嘅膊头讲咗句：世子身体唔好，你啊要注意自己身体啊。朱高煦一听，我大佬身体唔好，叫我注意下，咁即係将皇位传俾我㗎喇噃。朱高煦就判死嚟到攻打，果然啊俾佢打过长江，直到南京城下。呢一句世子身体唔好，世子呢个个都知啦，就讲大仔㗎啦嘛。我大仔身体唔好，咁即係叫你顶上咁解㗎啦喎。咁第日个皇位系你㗎喎。咁朱高煦将世子身体唔好

0: 当执到宝咁。其实啊，呢张系空头支票嚟啊。佢话世子身体唔好，佢并冇话将皇位就传俾你㗎嘛。咁系因为呢个朱高煦拼命奋战，朱棣就将大军一直打到入南京城下啦，睇罢要攻占城池㗎啦。不过又唔系咁易噃。点解呢？因为南京城啊，是由大富商沈万三赞助明朝朝廷建筑的吧。南京城的城墙呢是用花岗石混同糯米粉来砌成的吧，十分坚固嘛。而且城内有十几万大军来都固守的吧，你朱棣咁容易打得入来咩？朱允炆亦都明白呢一点，所以他就拒绝走去南方避难。那个方孝孺呢，他之所以咁大胆建议皇帝坚守南京城池，亦有他的道理的噃。呢讲起方孝孺，确实是一个硬汉嚟噶。皇帝朱允炆曾经问过他嘛，咁如果万一京城失守，咁啊点算呢？方孝孺就讲啦，如果京城都守唔住，方孝孺牺牲一个从来未经过战火考，方孝孺牺牲一个从来未经过战火考验，大难临头，铮铮铁骨，可敬可叹啊。好啦，方孝孺就建议死守南京城。朱棣面对着这个坚固的南京城池，用乜嘢办法来到攻打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小说联播到这里结束啦，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2: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3: 遇见美好，遇见爱上929，听心声，暖心情，爱上929，令每一刻的共鸣都成为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8日，星期六，农历6月初5。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举行弘扬岳山造林光荣传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研讨会；粤港澳大湾区微生物产业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布局战略研究项目在肇启动；端州新增两大教育集团；集团化办学，激活优质教育活水。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16日，弘扬岳山造林光荣传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研讨会在肇庆举行。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同省市党史理论专家、中央主流媒体骨干、各兄弟市党校、智库学者、一线基层护林代表等齐聚一堂，回顾岳山造林大会战的峥嵘岁月，深度挖掘岳山造林光荣传统的丰富内涵、时代价值与实践路径，教育引导全市党员干部进一步

明明举措。民生周刊杂志社事业发展部总监张兵以党媒视角打通历史与当下，系统解读岳山造林光荣传统的时代价值、示范意义和宣传价值。市委党校哲学教研室讲师赵毅从理论研究层面梳理了岳山造林光荣传统与正确政绩观的内在联系，探讨了岳山造林对推进绿煤广东生态建设的有益启示。广东怀集三岳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主任谭英以扎根岳山深山30多年的经历和感悟，深情讲述一代代岳山人对绿色事业的坚守和担当。张爱军在总结发言时指出，岳山造林是50多年前发生在肇庆大地的绿美壮举，是广东省生态文明建设的典型之一，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体现。在岳山造林光荣传统的感召下，肇庆始终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之以恒抓好植绿护绿、生态保护等工作，推动绿美肇庆生态建设迈上新台阶。张爱军强调，立足新征程，肇庆将坚定不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更续传承岳山造林光荣传统，以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为引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大湾区西部生态屏障，继续把岳山造林故事讲好讲活，激励引导全市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汲取岳山造林光荣传统蕴含的精神力量，进一步转作风、优服务、创一流、求实效，同心协力推动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奋力拼出气象万千的新肇庆。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县市区肇庆高新区、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肇庆。市领导刘海滨、吴抱水，市委党的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此次研讨会还组织分组研讨，以及到怀集三岳自然保护区科普研学基地开展现场研学，推动全体参会同志在沉浸式学习中感悟初心使命，凝聚思想共识。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6日，市长徐小雄会见中铁南方投资集团董事长李仲峰，双方围绕提速建设、惠肇高速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拓宽政企合作领域等方面深入交流，推动地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徐小雄对李仲峰一行到访肇庆表示欢迎，感谢中铁南方投资集团长期以来对肇庆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表示，中铁南方投资集团作为实力雄厚、担当有为的大型央企，紧跟国家战略布局，深耕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领域，在重大工程建设、城市开发运营、产业配套赋能等方面经验丰富、优势突出。惠肇高速作为大湾区互联互通的关键性骨干通道，将有效补齐肇庆高速路网短板，畅通肇庆与惠州、深圳等大湾区城市快速联系通道，完善珠三角高速公路路网，对推动大湾区要素自由流动、产业协同联动具有重要意义。希望中铁南方投资集团抢抓施工窗口期，全力提速项目建设，确保项目早建成、早见效。同时，希望双方立足深厚的合作基础，持续深化政企战略对接，在市政建设、园区开发、城市更新等多个领域拓展合作空间，共同打造更多标杆工程、精品项目。肇庆市委市政府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高效协调解决项目难点、堵点问题，为项目顺利推进保驾护航。李仲峰感谢肇庆对集团在肇项目的大力支持，表示将充分发挥央企资源优势，紧盯建设工期，高质高效推进惠肇高速等在建重点交通项目建设，深化政企全方位战略合作，紧密对接肇庆发展规划，积极布局多元合作领域，持续加大投资布局力度，为肇庆基础设施完善、产业提质、城市升级贡献央企力量。市领导谢桂坤、中铁南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永清参加会见。通讯员赵富轩报道。7月15日，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广东研究院、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等机构的领导和院士专家齐聚肇庆，

0: 启动粤港澳大湾区微生物产业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布局战略研究重大咨询项目，并到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与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共建的包装饮用水质量安全技术联合实验室实地考察科创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成果。据了解，微生物产业是全球科技与产业竞争的热点领域，开展本次战略研究是落实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建设部署，支撑广东生物制造万亿级产业培育的现实需要。项目组将立足国家战略高度，紧扣双碳、生物安全等重大部署，找准大湾区差异化发展路径，同时主动对接港澳科研机构与产业主体，提出科研要素自由流动创新机制。中国工程院院士、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名誉所长吴清平：
1: 像鼎湖山泉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的产业生态，最终能够促进产业集群的健康持续的这个发展，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重大咨询项目的一个核心的宗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日前，端州教育版图再添新动能，肇庆市颂德学校、肇庆市第五中学、肇庆市第十二中学正式组建肇庆市颂德学校教育集团，肇庆市第六中学教育集团同步成立，将肇庆市第二中学纳入管理。两大新集团的加入，让端州区教育集团总数达到12个，覆盖45个校区，实现从幼儿园到高中全学段全覆盖，让优质教育资源更好地流动起来。此次新成立的两大教育集团打破了校际资源壁垒，以文化共融、课程共享、师资互通为核心路径，推动优质教育从单点出彩转向全域流动。颂德学校教育集团以立德感恩为文化核心，将分层输出立德修身、感恩成长两大特色课程体系，让一校的特色资源成为全集团的共同财富。肇庆市颂德学校党总支书记陈志荣：
3: 推送相关的特色课程资源，比如陶艺、合唱、舞蹈、弦乐、无人机等等，开放共享相关的教学场馆，实现特色课程资源。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FM 94.9将于2026年7月30日0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 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

0: 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电台能看，网络可听，用声音传递情感，用音乐打动人心，朝夕相伴，生生不息，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播精彩，传递阳光。

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何不想想法子？

0: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啊？但系如果喺无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溺水大多数系悄无声息嘅，只会喺一瞬间夺走你嘅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系野外唔系你表演嘅平台。拒绝野泳系对自己嘅负责，家长睇紧系对孩子嘅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唔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2: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精彩，我们用声音唤醒你的耳朵。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伴您开启精彩的一天。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FM 92.9，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0: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2: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1: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2: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1: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3: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

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是逃避昨日积压的重担，或是为了他朝。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8日，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举行弘扬岳山造林光荣传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研讨会；粤港澳大湾区微生物产业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布局战略研究项目在肇启动；端州新增两大教育集团，集团化办学，激活优质教育活水。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16日，弘扬岳山造林光荣传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研讨会在肇庆举行。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同省市党史理论专家、中央主流媒体骨干、各兄弟市党校、智库学者、一线基层护林代表等齐聚一堂，回顾岳山造林大会战的峥嵘岁月，深度挖掘岳山造林光荣传统的丰富内涵、时代价值与实践路径，教育引导全市党员干部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奋进之姿书写十五五精彩答卷。省委党史研究室、省委党校有关同志到会指导。会上，国家一级作家赵绿南岳、岳山大造林纪实作者许峰通过大量详实史料，带领参会同志重回岳山造林火热岁月，深挖会战背后的决策考量、实干故事与科学引领举措。民生周刊杂志社事业发展部总监张斌以党

没视角打通历史与当下，系统解读岳山造林光荣传统的时代价值、示范意义和宣传价值。市委党校哲学教研室讲师赵毅从理论研究层面梳理了岳山造林光荣传统与正确政绩观的内在联系，探讨了岳山造林对推进绿煤广东生态建设的有益启示。广东怀集三岳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主任谭英以扎根岳山深山30多年的经历和感悟，深情讲述一代代岳山人对绿色事业的坚守和担当。张爱军在总结发言时指出，岳山造林是50多年前发生在肇庆大地的绿美壮举，是广东省生态文明建设的典型之一，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体现。在岳山造林光荣传统的感召下，肇庆始终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之以恒抓好植绿护绿、生态保护等工作，推动绿美肇庆生态建设迈上新台阶。张爱军强调，立足新征程，肇庆将坚定不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更续传承岳山造林光荣传统，以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为引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大湾区西部生态屏障，继续把岳山造林故事讲好讲活，激励引导全市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汲取岳山造林光荣传统蕴含的精神力量，进一步转作风、优服务、创一流、求实效，同心协力推动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奋力拼出气象万千的新肇庆。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县市区肇庆高新区、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肇庆。市领导刘海滨、吴抱水，市委党的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此次研讨会还组织分组研讨，以及到怀集三岳自然保护区科普研学基地开展现场研学，推动全体参会同志在沉浸式学习中感悟初心使命，凝聚思想共识。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6日，市长徐小雄会见中铁南方投资集团董事长李仲峰，双方围绕提速建设惠肇高速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拓宽政企合作领域等方面深入交流，推动地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徐小雄对李仲峰一行到访肇庆表示欢迎，感谢中铁南方投资集团长期以来对肇庆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表示，中铁南方投资集团作为实力雄厚、担当有为的大型央企，紧跟国家战略布局，深耕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领域，在重大工程建设、城市开发运营、产业配套赋能等方面经验丰富，优势突出。惠肇高速作为大湾区互联互通的关键性骨干通道，将有效补齐肇庆高速路网短板，畅通肇庆与惠州、深圳等大湾区城市快速联系通道，完善珠三角高速公路路网，对推动大湾区要素自由流动、产业协同联动具有重要意义。希望中铁南方投资集团抢抓施工窗口期，全力提速项目建设，确保项目早建成、早见效。同时，希望双方立足深厚的合作基础，持续深化政企战略对接，在市政建设、园区开发、城市更新等多个领域拓展合作空间，共同打造更多标杆工程、精品项目。肇庆市委市政府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高效协调解决项目难点、堵点问题，为项目顺利推进保驾护航。李仲峰感谢肇庆对集团在肇项目的大力支持，表示将充分发挥央企资源优势，紧盯建设工期，高质高效推进惠肇高速等在建重点交通项目建设，深化政企全方位战略合作，紧密对接肇庆发展规划，积极布局多元合作领域，持续加大投资布局力度，为肇庆基础设施完善、产业提质、城市升级贡献央企力量。市领导谢桂坤、中铁南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永清参加会见。通讯员赵福轩报道。7月15日，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广东研究院、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等机构的领导和院士专家齐聚肇庆，
正式启动粤港澳大湾区微生物产业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布局战略研究。

0: 修重大咨询项目，并到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与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共建的包装饮用水质量安全技术联合实验室实地考察科创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成果。据了解，微生物产业是全球科技与产业竞争的热点领域，开展本次战略研究是落实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建设部署，支撑广东生物制造万亿级产业培育的现实需要。项目组将立足国家战略高度，紧扣双碳、生物安全等重大部署，找准大湾区差异化发展路径，同时主动对接港澳科研机构与产业主体，提出科研要素自由流动创新机制。中国工程院院士、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名誉所长吴清平：
1: 像鼎湖山泉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的产业生态，最终能够促进产业集群的健康持续的这个发展，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重大咨询项目的一个核心的宗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日前，端州教育版图再添新动能，肇庆市颂德学校、肇庆市第五中学、肇庆市第十二中学正式组建肇庆市颂德学校教育集团，肇庆市第六中学教育集团同步成立，将肇庆市第二中学纳入管理。两大新集团的加入，让端州区教育集团总数达到12个，覆盖45个校区，实现从幼儿园到高中全学段全覆盖，让优质教育资源更好地流动起来。此次新成立的两大教育集团打破了校际资源壁垒，以文化共融、课程共享、师资互通为核心路径，推动优质教育从单点出彩转向全域流动。颂德学校教育集团以立德感恩为文化核心，将分层输出立德修身、感恩成长两大特色课程体系，让一校的特色资源成为全集团的共同财富。肇庆市颂德学校党总支书记陈志荣：
3: 推送相关的特色课程资源，比如陶艺、合唱、舞蹈、弦乐、无人机等等，开放共享相关的教学场馆，实现特色课程资源的互通、融合共生。
0: 肇庆市第十二中学党总支书记郑天贵：
4: 加强学校之间的活动的交流，还有提炼出集团校里面优质的一些特色的项目，这样形成我们自己的品牌，这就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方向。
0: 肇庆市第六中学教育集团的融合模式更为深入，龙头校将派出拥有丰富高三备考经验的团队，与肇庆市第二中学原有教学团队深度协同，实现两校紧密联动。肇庆市第六中学党委书记钟冠谋：
5: 通过教师培养的统一，通过教学进度的统一，通过教研体系的统一，让我们两所学校相互促进、相互进步。
0: 肇庆市第二中学校长李伟佳：
6: 我们可以依托集团进行双向的教研交流，对接六中的优秀的市区级优秀教师和骨干教师，通过师徒结对、跟岗学习、主题研修等各种形式的活动，把优质的教育资源、课堂教学模式无缝对接，有效的可以提升我校的教育教学质量，推动我校老师的专业化成长。
0: 从一校好到校校优，端州区集团化办学正让优质教育资源如活水般在各校间奔涌流动。按照计划，端州区2028年前实现义务教育学校 100% 普及品质课堂范式，培育一批示范校、领军教师及优质教学成果，让学有优教惠及更多家庭。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今年初，15五期间，南方电网布局的肇庆市第三座500千伏干箱变电站在德庆县正式投运，如今该项目已平稳运行半年有余。记者近日在项目现场看到，站内巨型变压器巍然矗立，输电线路向远方延伸，运维人员正对主变压器、开关设备及线路系统开展常态化巡检，保障设备始终处于稳定运行状态。干箱变电站站长

0: 李培坚。
1: 甘江变电站的投运补齐了肇庆西部电网短板，项目从启动到投运，政企高效协同，跑出了建设加速度。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做好电网运维保障，全力服务产业升级与民生用电，为德庆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电力支撑。
0: 据了解，该项目2024年10月正式启动，肇庆德庆供电局通过多次专项协调会议，深化政企联动，创新采用机械化、智能化施工模式，从三通一平到全面建成投运，仅用时一年。投运以来，肇庆西北部区县供电容量实现翻倍，彻底消除县域大面积停电风险，大幅提升区域供电可靠性、湾区电网调配能力与运行韧性，有效助力区域能源绿色转型。项目精准辐射德庆风机装备制造、绿色建材、主产业等特色产业集群，为中小企业技改升级、产业链延伸壮大提供了稳定优质的电力支撑。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7月16日，肇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云浮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肇庆军工站共同举行跨区域军工保障协议签约仪式。此次签约打破市域保障壁垒，标志着肇云军工保障从分散独立保障转向区域统筹、军地联动、平战一体协同新模式，必将为两市军工保障工作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为推动两市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7月15日，2026肇庆文旅暑期广州推介会在广州市海珠区举办，集中推介肇庆优质暑期文旅资源、精品度假线路和特色惠民活动，进一步搭建广肇文旅协作平台，精准开拓大湾区核心客源市场。7月15日至16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柔道比赛继续进行，肇庆市柔道队选手接力冲金，再夺一金两银二铜，充分展现了肇庆柔道大级别项目的硬核实力和精神风貌。7月16日，第4届保安杯全国围棋校际联赛在深圳宝安落幕，肇庆市第一中学实验学校、肇庆市慧星小学双双闯入全国前六，分别获得初中男子组团体第6名、小学男子 A 组第5名。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教育部消息，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共计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公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数据显示，14五以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年度复合增长率达 11.7%， 显著高于全球 4.24% 的增速。世界青年花样滑冰大奖赛西安站将于8月开赛。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本国军工企业加快武器生产，扩充产能。乌克兰危机和美伊战事持续消耗美国武器库存，暴露出美国防务供应链短板。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16日说，巴方鼓励冲突各方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及此前发布的联合声明，结束冲突并恢复技术层面谈判。加拿大全国在燃森林火灾数量已升至857起，其中700多起处于失控状态。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4: 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相伴同行，在你心间。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 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是如果在无人看顾的野外水域，这一声之后可能就是一个悲剧的发生。溺水大多数是悄无声息的，只会在一瞬间夺走你的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是野外不是你表演的平台。拒绝野泳是对自己的负责，家长看紧是对孩子的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不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2: 永不消逝的电波，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录生活里的美好，释放声音里的力量。这里是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城市同在，为生命喝彩。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FM 94.9将于2026年7月30日0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 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3: 无论去边 ，FM 92.9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

0: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嘅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哋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嚟更加丰富、多元、优质嘅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嚟嘅信任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服务施救。不慎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
2: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做大佬好耐啦。
1: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仔好心理生性啲，我同你老豆好锡你，你知唔知？由细到大话亲你，都当我吹 BB。人蠢真系冇药医，我都唔想咁样话你，但系有时你真系令到我好激气，成日挂住玩，一次又一次，不停咁样撞板。你唔鍾意读书 ,OK, 我都唔拘，弊在唔知你同啲乜嘢人玩埋一堆，令到我好心碎，话你两句你仲咁大胆驳嘴。咁多年嚟每滴眼泪为你而流，你有冇考虑过我做阿妈嘅感受？以前冇，但係而家有。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无论去边，FM 92.9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源。

0: 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2: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FM 94.9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 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3: 呢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夏日炎炎，这一声听起身是不是很爽呢？但是如果在无人看顾的野外水域，这一声之后可能就是一个悲剧的发生。溺水大多数是悄无声息的，只会在一瞬间夺走你的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是野外不是你表演的平台。拒绝野泳是对自己的负责，家长睇紧是对孩子的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不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2: 可乐加冰，音乐加蜜。FM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7月16日，由共青团德庆县委员会联合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航天北斗技术学院、肇庆德庆冠旭电子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德庆县青春当然匹克飞扬青年匹克球友谊赛暨青年夜校赛前集训营圆满落幕，深化广东青年大学生百千万工程突击队行动，搭建积极健康意赛正式打响。六支队伍轮番上阵，围绕男双、女双、混双三个项目展开意赛正式打响。六支队伍轮番上阵，围绕男双、女双、混双三个项目展开激烈角逐。比赛采用11分封顶、一局定胜负的小组单循环积分赛制。赛场上，选手们步伐灵动，攻防有度，凌厉扣杀与精妙截击轮番上演，现场助威声与喝彩声此起彼伏。经过多轮鏖战，赛事决出冠亚季军，主办方现场为获奖队伍颁奖，参赛青年纷纷点赞。赛事既释放了工作压力，又拓宽了社交圈，真正实现了以球会友、因动结缘。参赛选手全许轩：
3: 这次赛事特别有意义，通过夜校集训从零入门，在实战中提升球技，结识好友，既放松了身心，又获得了成长。
2: 赛前，活动依托青年夜校平台开展了为期3晚的系统培训，课程采取理论讲解加实操训练加趣味对抗模式，从握拍、发球等基础动作到往前截击、丁克球等进阶技巧循序渐进，专业教练全程贴身指导，让零基础青年也能快速上手，自信登场。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航天北斗技术学院五彩青春匹克赋能百千万工程突击队队员卢正阳：
4: 我们以青年夜校为抓手，通过集训加比赛模式推广匹克球这项新潮运动，丰富青年8小时外生活。今晚的友谊赛也是大家集训一周的成果展示，我们将持续以我们的校球推进校地联动，搭建跨行业青年交流桥梁，凝聚青春力量，助力德庆高质量发展。
2: 共青团德庆县委员会表示，将持续以青年夜校为载体，聚焦青年需求，不断创新活动形式，丰富课程内容，推出更多贴合青年、贴近生活的课程和活动，引导广大青年以更饱满的热情、更昂扬的状态投身德庆高质量发展。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2: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1: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2: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1: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3: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这酒吧中，在这个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1: 肌孔很眼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肌孔很眼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疑问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7点至9点，下午的5点至7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肌孔很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斯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

0: 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电台能看，网络可听，用声音传递情感，用音乐打动人心，朝夕相伴，生生不息，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播精彩，传递阳光。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系如果喺无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溺水大多数系悄无声息嘅，只会喺一瞬间夺走你嘅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系野外唔系你表演嘅平台。拒绝野泳系对自己嘅负责，家长睇紧系对孩子嘅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唔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嘅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哋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嚟更加丰富、多元、优质嘅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嚟嘅信任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8:00。
1: FM 92.9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湾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8日，星期六，农历6月初5。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端州区调研时强调，深化品味端州城市提升行动，扎实走好产城融合发展道路；徐小雄到高腰区调研，守牢耕地保护红线，夯实粮食根基，更好赋能百千万工程；全国最大吨位氢动力船舶在高腰顺利集水，赋能内河航运零碳转型。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17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调研督导产业项目建设大会战、百千万工程、城市更新及爱国卫生百日攻坚行动开展情况。端州大力实施产业项目建设大会战，推进重点项目高效落地。张爱军来到双龙省级经开区，深入风华新能源、弗雷特智能制造、和瑞盛智能装备等项目现场，实地调研产业园区规划、企业增资扩产、项目竣工投产等情况，与属地部门企业负责人现场交流，协调解决项目建设难点、堵点事项。张爱军感谢企业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勉励企业聚焦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等赛道攻坚发力，加大生产投入，加强科研攻关，围绕上下游、前后端等做好强链、补链、沿链，不断增强企业综合竞争力，巩固行业领先优势。要求端州及有关部门坚持大抓项目、抓大项目，强化龙头企业、上市公司等引进培育，围绕企业用地、环保、人才等方面主动靠前，做好服务保障，健全全生命周期服务体制机制，推动项目快马加鞭建设，企业红红火火发展。以美学思维为引领，近年来端州通过小而美项目运营带动，促进乡村风貌提升和美学价值转化，推动百千万工程不断走深走实。张爱军来到云上龙溪和美乡村示范项目、星湖雅岸千寻项目建设现场，深入考察资源开发和配套建设情况，对项目加快推进、持续彰显新颜值表示肯定。张爱军指出，端州拥有好山好水好人文的亮丽名片，要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设计、高水平建设，深化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以乡村美学工坊、镇村精品运营项目为前沿阵地，挖掘利用好自然生态、人文资源，做活乡村风貌提升与农文旅融合文章。要注重业态导入和更新，策划更多网红打卡地、热门聚集点等优质公共空间，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源源不断把美丽资源转化为美丽经济。张爱军还来到城西街道宋城社区、清泰里及府城遗址公园、康乐社区、翡翠小区考察调研城市更新工作，督导检查爱国卫生运动及市直单位邻里先锋卫生巡查开展情况，强调要聚力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以品味端州城市提升行动为抓手，遵循微改造、精提升工作思路，用好片区化、项目化工作法，以绣花功夫推进城市更新，持续优化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全面塑造更具人文味、年轻态、个性化的城市美学形象。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深入群众，倾听社情民意，实施城市社区党建引领、照亮邻里加项目，健全小区多元管理、长效管理机制，有序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绿化美化等工作，打造更多和美小区、和谐社区，

0: 要常态化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紧盯背街冷巷、无物业小区等薄弱区域，做好两热防控工作，广泛发动干部职工、志愿者、居民群众等力量，清积水、除杂物、灭蚊虫，加强健康科普宣传，筑牢群防群控的公共卫生防线。市领导吴抱水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6日，市长徐小雄到高遥区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扎实推进料荒耕地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等工作进行调研。徐小雄先后来到活道镇茶头村委会、关田村、横石村以及广东新妈公仔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实地查看料荒耕地复耕复种、田间设施配套、粮食精深加工等情况，详细了解料荒耕地复合整治、粮食稳产增收、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品牌培育等推进成效。徐小雄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协同推进农田提质、耕地整治、产业赋能、品牌打造等各项工作，全面激活乡村发展动能，更好赋能百千万工程。一要提质升级高标准农田，二要从严规范耕地管护，三要打造特色农业品牌，四要夯实基层治理根基，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涉农项目实施等重点领域，深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规范基层权力运行，以严实基层治理保障耕地保护、粮食安全等工作落地见效。通讯员赵福轩报道。受省人大常委会委托，7月15日至17日，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广东省14届全国人大代表第19代表小组代表及我市选出的省14届人大代表，围绕优化营商环境、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实施百千万工程等开展专题调研。人大代表深入一线查实情、谋良策，汇聚人大代表智慧力量，助力肇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思辉出席座谈会。调研期间，人大代表先后深入鼎湖区、端州区、广宁县等地，走访市内重点企业、产业项目、特色镇村，实地了解产业培育、项目运营、城乡发展实情。代表们一路查看、交流、研讨，全面掌握基层发展现状与企业群众诉求。在专题调研汇报座谈会上，市政府和市百千万工程指挥办就相关工作情况进行汇报。与会代表围绕调研内容进行了讨论，肯定了成绩，并提出了系列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省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潘瑞波，省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刘庆良等参加调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超长、秘书长刘志能陪同调研。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绿色发展，环保行。
0: 7月16日，全国首艘2000吨级氢动力集散两用船云涛一号在高遥区肇海船业公司建造完成并顺利集水。该船突破大吨位内核船舶氢能规模化应用瓶颈，标志着我国内核绿色智能船舶制造、水运低碳转型取得关键性突破。云涛一号由广东云涛氢能科技联合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广州船舶工业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打造，是氢能产业与内核航运深度融合的标杆性科创成果。该船总长70米，船宽14米，载重达2000吨，载箱量可达140个标准箱，可适配北江、西江及平陆运河等内核大宗货物常态化运输。云涛氢能船舶结构资深工程师邓佳琪：
2: 云涛一号氢能船舶呢，是目前全国最大的、吨位最高的氢动力船舶。我们这个船采用的是氢锂混合的一个动力，氢的话是占了总的续航的90%以上，总体续航的话可以超过760公里。在那个经济航速下，后面我们还有10艘同样类型的一艘船，按照北江这

0: 个运营的一些参数的话，一年单艘船2000吨的话是可以减排，可以是350吨二氧化碳，10艘船的话就相当于3500吨的一个碳排放。
1: 以往，氢燃料船舶多以小吨位示范船型为主，大吨位实用性、可量产的氢燃料货船长期存在短板。云涛一号的成功集水，有效补齐了行业短板，实现了示范应用与实用运营的双向突破。工信部高技术船舶专家组成员、武汉理工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国家一级重点学科首席教授吴卫国。
2: 氢能的研究是很，就是在专家层面上，汽车领域里面用了很久了，但是它大规模应用，为什么现在锂电池占的优势它还没有呢？因为它还有很多，比如说储氢啊、运输氢啊、氢能源运营的成本啊等等。那么这一艘船它是实质是应用上应用作运营的，那么这样它会带来很多法规标准整个体系的变革，所以它有引领示范作用。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肇庆欢迎你。盛夏七月，万物葱茏。17日，2026鼎湖山平养戏水清凉鼎湖主题活动正式启动，诚邀广大游客来平养戏水，度过清凉一夏。作为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鼎湖山森林覆盖率极高，素有天然氧吧之美誉。鼎湖山水清凉，体感温度较市区低约60摄氏度，玩水体验独具生态优势，游客在飞水潭、三潭区域泼水纳凉的同时，可沉浸式洗肺，实现避暑与养生双赢。据景区介绍，平养戏水季依托飞水潭、溯溪清水区的原生浅溪资源，打造安全舒适的清水环境。活动策划了5大核心活动，时间贯穿整个暑假，从7月1日至8月31日，为期62天。鼎湖山管理处票务管理科科长梁学瑶。
3: 开展了第二季戏水的活动，我们的活动有5大亮点，就包括水上闯关、水上运动、水枪大战、百万只王鸭捕捞，以及全域寻宝的5大玩法，及那个亲子消暑休闲一体的综合性文旅的活动项目。
1: 此外，景区坚持惠民理念，所有水上主题活动均无额外收费，水枪、捞网、水上浮具等专业道具均由现场免费提供，游客轻装即可畅玩。市民曾女士，
4: 非常的好，我觉得给小朋友又运动了，然后他们也非常的开心，而且这里的水啊、山啊都非常的漂亮。
5: 对，
1: 小朋友刘红岭，
6: 现在是打水仗，
7: 开心。
1: 据悉，为确保游客获得最佳体验，鼎湖山景区特别提醒，所有游戏奖品统一在飞水潭、三潭兑换，水上道具仅限场内免费使用，不可带走。游客出行建议携带换洗衣物、防滑溯溪鞋及驱蚊用品，并注意看护同行儿童，确保涉水安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8: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17日，2026年肇庆市直机关大讲堂第6讲在市图书馆举行。市直机关各直属党组织书记、专职副书记及青年干部代表共计200余人参加会议。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同步线上学习。全市机关党员干部同上一堂课。共学共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柔道赛事激战正酣。17日，肇庆柔道健儿再迎爆发时刻，单日豪取2金1银3铜，共6枚奖牌，用硬核战绩彰显柔道之城的强劲底蕴与拼搏精神。截至目前，肇庆柔道队在本届省运已累计斩获5金5银5铜，全方位展现了肇庆青少年运动员扎实的竞技功底与昂扬向上的体育风貌。7月18日起，位于肇庆七星岩景区内的新湖建设治理展览馆正式试运行。 该展馆持续面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日常开放时间为9:30到17:00，逢周一闭馆，节假日除外。该展馆核心聚焦1955年至2025年星湖七十载发展历程，依托图文展板、历史老照片、珍贵史料文献等展陈形式，呈现星湖的蜕变成长。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超1080亿件，今年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铁路部门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服务。2026年上半年，广东外贸首破5万亿元，再创新高。美国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的政治处境正持续恶化，美国公众对其在伊朗问题上的表现及前景普遍持悲观态度。以色列议会于17日凌晨解散，新一届议会选举将在10月27日举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在新政府成立前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安迪·伯纳姆当选英国工党党首，预计将于20日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了46摄氏度。
8: 肇庆广播新闻，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7: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交往的基本原则。道德立身，诚信立业，人人讲诚信，事事守信用，经营要守信，做人要诚信，树诚信新风，做文明市民，营造诚信环境，建设文明肇庆。
9: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去去夏日繁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总台记者赵聪聪江华报道。
2: 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在巡查中发现画廊路段山体出现零星落石，第一时间发出险情预警，当地街道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过程中，山体突发大面积崩塌。彭迪：
3: 我都挨着喊起走，就有些就跑出来了，我也没跑得赢，也在那风台那头。
2: 此次险情处置中，彭水全县成功安全转移群众1100余名，其中提前转移崩塌核心区域群众60余人，有效规避了更大规模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武警、消防、应急、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人员搜救。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4: 我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细化救援方案，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2班和滑坡体下方江面3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折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象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2: 当前彭水县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力做好群众安置保障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主任曾宪军：
5: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各级医疗救援力量，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技术创新前沿快速切换，产业融合进入深水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8: 身高约1米74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支援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支援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9: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8: 作为 AI 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灯峰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10: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8: 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工厂是具身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允许持续试错，最适合机器人快速迭代、加速成熟。而对于 AI 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1: 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 今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助力。

0: 打通人形机器人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总台记者张静、黄天翼报道。
1: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试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
2: 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然后再帮它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会有更大的提升。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
1: 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近年浦东新区持续发挥制度创新突破力、开放环境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未来浦东新区将进一步集聚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加速融合创新的产业范式演进，加快打造全能发展、全域引领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3: 上海呢，就也是想通过这次中试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呢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4: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本次公告显示，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2%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4%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2%，2028年4月提升至4%，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我国自2015年起开征电池消费税，并对7类电池予以免税扶持，有效培育壮大国内电池产业。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83.4吉瓦时突破1000亿吉瓦时，稳居全球首位。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出口占比均领先全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表示，
6: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5: 消费税作为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将沿产业链适度传导。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7: 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
5: 专家表示，未来2年新型电池装车速度将显著提速。此次调整并非单纯增加行业税负，而是结构性精准调控，长期推动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向高端创新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竞争优势。
0: 人社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总台记者王泽华、车丽、朝向荣报道。
8: 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

0: 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1: 每月为3至1服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6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0: 2026年3至1服招募工作中，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2: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
0: 三至一服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80%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3: 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江河水库出现汛情，广西黑龙江等地全力开展清淤消沙、避险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等发生漫堤溃口，多个村镇被淹。灾情发生后，各地救援力量在灾区开展赈济、搜救、消沙等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在位于六兰水库下游的横州市孝乙镇查村的一处物资保障点，新鲜蔬菜、消沙用品整齐码放。临近饭点，村民们陆续来排队领取午饭。查村村民黄宪哲：
5: 已经供电了，还有水也慢慢有了，现在道路两边的卫生都基本搞好了，生活慢慢恢复过来了。
4: 不少爱心企业也志愿加入保障物资的转运工作，并协助进行清淤消沙工作。
6: 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抵达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宁安市1.3万应避险转移的群众在洪峰到来前转移完毕，大部分人员选择投亲靠友。城区4个集中安置点目前累计集中安置群众620人。在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食物、饮用水、床褥等物资准备充分。安置点居民王书杰：
7: 我们吃的很好，这都是每一顿都是3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6: 宁安市各安置点持续完善人员管理、物资保障、医疗服务等措施。宁安市宁安镇纪委书记李娜：
8: 在人员管理上，我们全员实名登记在册，医护人员对重点人员建立台账、重点监测，而且搞了义诊活动。第二个，在生活保障方面，我们备了充足的物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重安全防疫方面，应急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定期的巡查消毒，保证我们整个一个环境的安全。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据水利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4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江河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
9: 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今天从新疆乌鲁木齐3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 箱内温度可在-30至30度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
3: 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单位主办，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等单位承办的《家书里的中国》主题活动今天启动。活动广泛征集家书，展示档案、书信、个人收藏以及最新创作，旨在充分运用家书这一独特文化资源，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主流价值，涵育文明风尚。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美军当天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当地时间18号凌晨，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巴加埃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决心让这些野蛮的敌人为其针对伊朗发动的这场犯罪侵略付出沉重代价。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这是科威特境内2天内第二处在袭击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9: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2: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默茨还称，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
13: 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12: 谈及防务工业合作，默茨表示，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而告失败，但双方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
14: 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
12: 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3: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5: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

0: 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 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 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 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宾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
1: 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汇集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2: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 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3: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2: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 已造成5069人死亡， 16740人受伤。
3: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 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 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 可能受到波及。
2: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 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 目前已有1人死亡。 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英国政府日前宣布，
3: 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 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 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凌，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9: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

0: 属，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我是一辆电动车，带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2: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3: 三湖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1: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2: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庐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5: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1: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6: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繁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九二九，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风片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及有关部门坚持大抓项目、抓大项目，强化龙头企业、上市公司等引进培育，围绕企业用地、环保、人才等方面主动靠前，做好服务保障，健全全生命周期服务体制机制，推动项目快马加鞭建设，企业红红火火发展。以美学思维为引领，近年来端州通过小而美项目运营带动，促进乡村风貌提升和美学价值转化，推动百千万工程不断走深走实。张爱军来到云上龙溪和美乡村示范项目星湖雅岸千寻项目建设现场，深入考察资源开发和配套建设情况，对项目加快推进、持续彰显新颜值表示肯定。张爱军指出，端州拥有好山好水好人文的亮丽名片，要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设计、高水平建设，深化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以乡村美学工坊、镇村精品运营项目为前沿阵地，挖掘利用好自然生态、人文资源，做活乡村风貌提升与农文旅融合文章。要注重业态导入和更新，策划更多网红打卡地、热门聚集点等优质公共空间，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源源不断把美丽资源转化为美丽经济。张爱军还来到城西街道宋城社区、青泰里及府城遗址公园、康乐社区、翡翠小区考察调研城市更新工作，督导检查爱国卫生运动及市直单位邻里先锋卫生巡查开展情况，强调要聚力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以品味端州城市提升行动为抓手，遵循微改造、精提升工作思路，用好片区化、项目化工作法，以绣花功夫推进城市更新，持续优化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全面塑造更具人文味、年轻态、个性化的城市美学形象。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深入群众，倾听社情民意，实施城市社区党建引领、照亮邻里家项目，健全小区多元管理、长效管理机制，有序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绿化美化等工作，打造更多和美小区、和谐社区。要常态化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紧盯背街冷巷、无物业小区等薄弱区域，做好两热防控工作，广泛发动干部职工、志愿者、居民群众等力量，清积水、除杂物、灭蚊虫，加强健康科普宣传，筑牢群防群控的公共卫生防线。市领导吴抱水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6日，市长徐小雄到高遥区就深入学习贯彻

0: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扎实推进撂荒耕地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等工作进行调研。徐小雄先后来到活道镇茶头村委会、关田村、横石村以及广东新妈公仔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实地查看撂荒耕地复耕复种、田间设施配套、粮食精深加工等情况，详细了解撂荒耕地复合整治、粮食稳产增收、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品牌培育等推进成效。徐小雄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协同推进农田提质、耕地整治、产业赋能、品牌打造等各项工作，全面激活乡村发展动能，更好赋能百千万工程。一要提质升级高标准农田，二要从严规范耕地管护，三要打造特色农业品牌，四要夯实基层治理根基，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涉农项目实施等重点领域，深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规范基层权力运行，以严实基层治理保障耕地保护、粮食安全等工作落地见效。通讯员赵福轩报道。受省人大常委会委托，7月15日至17日，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广东省14届全国人大代表第19代表小组代表及我市选出的省14届人大代表，围绕优化营商环境、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实施百千万工程等开展专题调研。人大代表深入一线查实情、谋良策，汇聚人大代表智慧力量，助力肇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思辉出席座谈会。调研期间，人大代表先后深入鼎湖区、端州区、广宁县等地，走访市内重点企业、产业项目、特色镇村，实地了解产业培育、项目运营、城乡发展实情。代表们一路查看、交流、研讨，全面掌握基层发展现状与企业群众诉求。在专题调研汇报座谈会上，市政府和市百千万工程指挥办就相关工作情况进行汇报。与会代表围绕调研内容进行了讨论，肯定了成绩，并提出了系列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省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潘瑞波，省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刘庆良等参加调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超长、秘书长刘志能陪同调研。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绿色发展，环保行。
0: 7月16日，全国首艘2000吨级氢动力集散两用船云涛一号在高腰区肇海船业公司建造完成，并顺利集水。该船突破大吨位内核船舶氢能规模化应用瓶颈，标志着我国内核绿色智能船舶制造、水运低碳转型取得关键性突破。云涛一号由广东云涛氢能科技联合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广州船舶工业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打造，是氢能产业与内核航运深度融合的标杆性科创成果。该船总长70米，船宽14米，载重达2000吨，载箱量可达140个标准箱，可适配北江、西江及平陆运河等内河大宗货物常态化运输。云涛氢能船舶结构资深工程师邓佳琪：
2: 云涛一号氢能船舶呢，是目前全国最大的、吨位最高的氢动力船舶。我们这个船采用的是氢锂混合的一个动力，氢的话是占了总的续航的90%以上，整体续航的话可以超过760公里。在那个经济航速下，后面我们还有10艘同样类型的一艘船，按照北江这个运营的一些参数的话，一年单艘船2000吨的话是可以减排，可以是350吨二氧化碳，10艘船的话就相当于3500吨的一个碳排放。
0: 以往，氢燃料船舶多以小吨位示范船型为主，大吨位、实用性、可量产的氢燃料货船长期存在短板。云涛一号的成功集水，有效补齐了行业短板，实现了示范应用与实用运营的双向突破。工信部高技术船舶专家组成员、武汉理工大学船舶与海洋工

0: 城国家一级重点学科首席教授吴卫国。
1: 氢能的研究是很，就是在专家层面上，汽车领域里面用了很久了，但是它大规模应用，为什么现在锂电池占的优势它还没有呢？因为它还有很多，比如说储氢呐、运输氢呐、氢能源运营的成本啊等等。那么这一艘船它是实质是应用上应用做运营的，那么这样它会带来很多法规标准整个体系的变革，所以它有引领示范作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肇庆欢迎你。盛夏七月，万物葱茏。17日，2026鼎湖山平养戏水清凉鼎湖主题活动正式启动，诚邀广大游客来平养戏水，度过清凉一夏。作为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鼎湖山森林覆盖率极高，素有天然氧吧之美誉。鼎湖山水清凉，体感温度较市区低约60摄氏度，玩水体验独具生态优势。游客在飞水潭、三潭区域泼水纳凉的同时，可沉浸式洗肺，实现避暑与养生双赢。据景区介绍，平养戏水季依托飞水潭、溯溪清水区的原生浅溪资源，打造安全舒适的清水环境。活动策划了五大核心活动，时间贯穿整个暑假，从7月1日至8月31日，为期62天。鼎湖山管理处票务管理科科长梁学瑶。
2: 开展的第二季戏水的活动，我们的活动有五大亮点，就包括水上闯关、水上运动、水枪大战、百万只王鸭捕捞，以及全域寻宝的五大玩法，及那个亲子消暑休闲一体的综合性文旅的活动项目。
0: 此外，景区坚持惠民理念，所有水上主题活动均无额外收费，水枪、捞网、水上浮具等专业道具均由现场免费提供，游客轻装即可畅玩。市民曾女士。
3: 非常的好，我觉得给小朋友又运动了，然后他们也非常的开心，而且这里的水啊、山啊都非常的漂亮。
4: 对。
0: 小朋友刘红岭。
5: 现在是打水仗，
6: 开心。
0: 据悉，为确保游客获得最佳体验，鼎湖山景区特别提醒，所有游戏奖品统一在飞水潭三潭兑换，水上道具仅限场内免费使用，不可带走。游客出行建议携带换洗衣物、防滑溯溪鞋及驱蚊用品，并注意看护同行儿童，确保涉水安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7: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17日，2026年肇庆市直机关大讲堂第六讲在市图书馆举行，市直机关各直属党组织书记、专职副书记及青年干部代表共计200余人参加会议，各县市区设峰会场同步线上学习，全市机关党员干部同上一堂课，共学共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柔道赛事激战正酣。17日，肇庆柔道健儿再迎爆发时刻，单日豪取2金1银3铜共6枚奖牌，用硬核战绩彰显柔道之城的强劲底蕴与拼搏精神。截至目前，肇庆柔道队在本届省运已累计斩获5金5银5铜，全方位展现了肇庆青少年运动员扎实的竞技功底与昂扬向上的体育风貌。7月18日起，位于肇庆七星岩景区内的新湖建设治理展览馆正式试运行，该展馆持续面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日常开放时间为9点30分到17点，逢周一闭馆，节假日除外。该展馆核心聚焦1955年至2025年新湖70载发展历程，依托图文展板、历史老照片、珍贵史料文献等展陈形式，呈现新湖的蜕变成长。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超1080亿件。今年前5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

0: 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铁路部门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服务。2026年上半年，广东外贸首破5万亿元，再创新高。美国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的政治处境正持续恶化。美国公众对其在伊朗问题上的表现及前景普遍持悲观态度。以色列议会于17日凌晨解散，新一届议会选举将在10月27日举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在新政府成立前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安迪·伯纳姆当选英国工党党首，预计将于20日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了46摄氏度。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3: 无论去边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兴电台 FM92.9，听见美好。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

0: 国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1: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以下落嚟嘅时间，请你继续收听由林兆明先生播讲嘅小说《明朝那些事》嘅第58集。
2: 言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朱棣就带领大军直攻南京，平安一见到咁就惊起上嚟啦。哎呀，如果京城俾佢攻破，就不得了噶嘛！就统率军马一路就追住朱棣，希望能够拦截到。

一场风波就此平息。战争嘅嘢呢，胜负呢，往往就靠坚持一下嘅信念。大家军队呢，终于坚持落去。反为呢，京城里面啊，唔知边个出埋啲咁嘅歪主意。佢话朱棣呢已经冇乜作为㗎喇，有呢次教训啦，不如呢将徐辉总调翻嚟京城嚟到保卫京城好啦。于是乎啱啱打咗个大胜仗嘅徐辉总一调翻嚟京城啊。唉，咁就丧失咗打败朱棣嘅最好嘅时机。咁而家战场上呢，就只係剩返平安同埋和福，因为呢度地形呢不利于防守㗎嘛。有咁啱呢，喺灵璧嗰度呢运送粮草嘅队伍呢啊俾朱截出嚟打，粮草全部俾朱棣一把火烧清光，军心当然不稳啦，粮食唔够，饭都冇得食，边有心机打仗㗎。平安同何福就商量啦，呢度唔得㗎喇噃，就打算听日一早就撤退啦，以炮声三响为号，即刻行动。咁第一早佢个队伍正係执包袱准备走人㗎嘛，点知忽然间三声炮响，咦喂，乜提早撤退呀，就唔顾得咁多执嘢啦，慌慌忙忙就走㗎嘛。哈，原来呢呢三声炮响呢唔系佢呢边响㗎嘛，世事又有咁巧喎。朱棣呢亦都系决定听日一早进攻，以三声炮响为好，一听到炮响呢就冲入去啦。咁朱棣呢边呢一听到炮响就冲锋向前㗎嘛，偏偏平安呢边呢就以为三声炮响撤退，好啦好啦，一边就闻炮响就撤退，一边就听炮响进攻，咁结果如何呢？唔使讲，大家都知㗎啦。呢回呢平安就全军覆没啦，连埋佢手下37员大将通通做晒俘虏，就剩返个何福，好彩就俾佢走甩咗。朱棣呢个坚持到底，果然是取得辉煌战果，顺利踢开了最后一个拦路虎，打通了向京城前进的道路。这一场战役以后啊，朱允炆再没有办法好似有效的反攻，亦没能力阻止朱棣大军的攻击了。那平安做了俘虏，盛容同铁原呢已经成为明日黄花过气人物㗎喇喎。朱棣下一步呢就係攻打扬州。当时扬州嘅首将係监察御史王斌。本嚟呢佢想判死守住嘅，后面俾得下属出卖，扬州失守啦。咁大家都知道啦，扬州同南京贴到实嘅。扬州失守，南京就冇办法守得住㗎喇。朱棣呢已经嚟到京城嘅门口啦，一步就踏入京城㗎喇。嗰陣呢呢、这个朱允炆啊已经吓到六神无主，佢点都估唔到爷爷要佢坐江山坐呢个皇位咁快就让出嚟喎。嗰陣呢佢嗰两个得力嘅宠臣齐泰同埋王子晴已经唔喺京城喇喎。佢身边呢就只有个天下闻名嘅方孝仪。呢位方孝仪绝对系一位万人敬仰嘅大忠臣，但系佢绝对唔系一位治国平天下嘅功臣。不过呢而家朝中无人嘛，就只好依赖方孝孺呢个书呆子，由佢嚟出啲救国良方㗎啦。呢、这个方孝孺真係临危不乱，空有成竹，
滔滔不绝，确系一个大学问家嘅风。

凡佢一一列举对策，首先要派大臣出外招兵，其次号召天下嚟到勤王，第三派人去同朱棣谈判，拖延时间，第四可以割啲咁多土地俾燕王，麻痹佢。呢位大学问家呢，确确实实系满腹经纶，议论滔滔，可惜都系废话，都系纸上谈兵，冇样行得通嘅。佢提嗰啲安邦妙计啊，实在令人啼笑皆非嘅。依家乜嘢时候啊？依家系大夏将倾啊，手下嗰啲兵卒走都走唔切啦，你叫人去招兵喎，边个肯嚟啊？你话要号召天下嚟到勤王嘛？依家呢个个都想搵翻一官半职，移得快啲去投降俾朱棣嘅，边个肯嚟保你？仲有啊，你要搵朱棣嚟谈判，想拖延时间嘛？嗰、那个朱棣专门搞阴谋诡计嘅，佢会咁易上你当嘛？简直系痴人说梦。哦，你割得多土地嚟到满足朱棣啊？人哋本来就系藩王，佢有大片嘅土地，佢而家要嘅系大明江山，你俾得咁多地俾佢，佢就肯噶啦咩？呢、这个书呆子，唉，谂呢啲办法呢，当然系行唔通啦。但系呢，依家都冇办法噶咯，只好就听从佢系啦。嗰、那个朱允炆就派庆城郡主亲自过江去同朱棣嚟到谈判。呢位庆城郡主呢？是朱元璋的侄女来的，她是朱棣的堂家姐，按辈分来讲呢还高过朱棣一点的。那么庆城郡主就亲自过江去见朱棣啦，朱棣十分热情又客气来都接待她。郡主呢就讲了大论兄弟叔侄骨肉之情，唔能够互相残杀嘅。嗰轮大道理朱棣一味岌头住听。听完唐家姐嘅指点啦，朱棣就开始讲话啦。佢心平气和讲出一段十分干脆冇得商量嘅说话。佢讲，我呢次起兵呢主要是为父王报仇，我是来歼灭奸臣的，我只是仿效当年周公辅政的，希望皇上能够答应我的要求。朱棣这番说话真是讲到绝了，他是来为父王报仇的嘛，父仇不报枉为人嘛，哪个敢说我不要为你父亲报仇得了的。另外佢入京城系铲除奸人嘛？咁边啲系奸人啊？你为父报仇啊嘛？边啲系仇人啊？呢啲佢通通冇讲噶噃。最后呢，佢仲加句：我要学当年周公辅政。周公辅政呢，就系当时皇帝，你行埋一边啦。周公嚟代佢管治天下，咁就讲到白晒噶啦。我就嚟接管皇位嘅，你而家皇帝，你同我行开一边，咁必定有商量余地嘅啫。最后呢，佢仲惊死个唐家姐啰嗦嘛，佢仲交代一句：如果皇上唔答应我的要求呢，我攻破城池嗰阵，请各位兄弟姊妹即刻搬去父亲陵墓嗰度住，我怕到时会吓亲各位啊！庆城郡主依家先明白，呢、这个堂细佬不但一意孤行，喺佢眼中根本就冇乜兄弟姊妹之情嘅。朱棣仲将呢啲意思呢写咗封信俾朱允炆，咁朱允炆
接到呢封信，就知道自己嘅幻想破灭啦。咁佢啊曾经对耿炳文讲过：，喂，唔好杀我阿叔啊！呢次呢，佢阿叔就冇讲到话：，喂，唔好杀我侄噃。嗰阵皇宫中呢，嗰啲大臣、太监、宫女对朱允文依然系恭恭敬敬嘅。不过朱允文啊，心中明白，听日阿叔坐上皇位呢，呢班人啊一样恭恭敬敬对阿叔嘅啫。呢啲都系仆人，只要保住佢嘅利益，边个做皇帝佢都一样噶啦。朱允文依家就明白啦，自己所谓拥有天下嘅天子，不过系一个孤独嘅人，一个无助嘅人。佢啊，自从当上皇帝之后，就时时刻刻都要提防住啲大臣，日日夜夜要防备住嗰啲藩王阿叔作反，要防备身边嘅官员同任何大臣嘅。佢同埋佢嘅皇宫系一个公开嘅目标嚟噶嘛，随时都会俾外来同埋内在嘅人嚟到攻击嘅。佢就用一生嚟到守护自己嘅权力，一旦权力丧失，就等于自己生命终结噶啦。咁朱棣呢，写信拒绝咗朱允文之后，佢即刻就发动最后嘅进攻啦。佢将大军布置喺蒲子口，准备渡江攻击京城。佢点都估唔到啊！喺呢个朝廷摇摇欲坠嘅时候，佢居然会遭受一场顽强嘅抵抗，争啲令佢前功尽废。原来持守城嘅就系嗰个死对头老冤家盛勇。当年啊，盛勇喺济南打败过朱棣嘅噃，依家佢嚟死守南京。南京虽然是一座孤城，但是呢还有十几万大军据守的嘛。现在盛勇就在南京蒲子口那里来到对抗朱棣。虽然呢朱棣呢已经是节节胜利的了，但是长途行军打仗实在已经打到强弩之末的了，遭遇到啲顽强的抵抗就有啲顶唔住喎。朱棣啊，甚至諗过，哎呀冇辦法啦，只要退兵啦，以后再算你啦。如果真係退兵呢，历史就可能改写啦。就喺呢个时候，又是风云突变，王子成当年放走嗰个做人质嘅朱棣嘅仔朱高煦，突然间好似天兵下凡咁，佢带领救兵嚟到支援朱棣。哎呀，呢回真係绝处逢生。事实上啊，依家双方都打到筋疲力倦，冇晒力㗎啦。忽然间多咗批生力军嚟，朱棣就欢喜到拍住个仔嘅膊头讲咗句：世子身体唔好，你啊要注意自己身体啊。朱高煦一听，我大佬身体唔好，叫我注意下，咁即係将皇位传俾我㗎喇噃。朱高煦就判死嚟到攻打，果然啊俾佢打过长江，直到南京城下。呢一句世子身体唔好，世子呢个个都知啊，就是讲大仔㗎啦嘛。个大仔身体唔好咁，即係叫你顶上咁解㗎啦喎。咁第日个皇位系你㗎喎。咁朱高煦将世子身体唔好呢句说话当执到宝咁。其实啊，呢张系空头支票嚟㗎。佢话世子身体唔好，佢并冇话将皇位就传俾你㗎嘛。咁係因为呢个朱高煦

0: 命奋战，朱棣将大军一直打到入南京城下啦，睇罢要攻占城池噶啦，不过又唔系咁易噃。点解呢？因为南京城啊，系由大富商沈万三赞助明朝朝廷建筑噶噃。南京城嘅城墙呢，系用花岗石混同糯米粉嚟砌成噶嘛，十分坚固啊！而且城内有十几万大军嚟到固守噶嘛，你朱棣咁容易打得入嚟咩？朱允炆亦都明白呢一点，所以佢就拒绝走去南方避难。那个方孝孺呢，佢之所以咁大胆，建议皇帝坚守南京城池，亦有佢道理噶噃。呢讲起方孝孺，确实系一个硬汉嚟噶。皇帝朱允炆曾经问过佢嘛，咁如果万一京城失守，咁啊点算呢？方孝孺就讲啦：如果京城都守唔住，咁啊皇帝陛下为咗江山社稷而死，都系理所当然噶咯。方孝孺书生一个，从来未经过战火考验，大难临头，铮铮铁骨，可敬可叹啊！好啦，方孝孺就建议死守南京城。朱棣面对住呢个坚固嘅南京城池，用乜嘢办法嚟到攻打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嘅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哋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嚟更加丰富、多元、优质嘅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0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3: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4: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3: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4: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3: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0: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鸡孔肯亚热同登革热系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嘅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肯亚热嘅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疑问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7:00至9:00，下午的5:00至7:00。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肯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2: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繁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职共创行动，以乡村美学工坊、镇村精品运营项目为前沿阵地，挖掘利用好自然生态、人文资源，做活乡村风貌提升与农文旅融合文章。要注重业态导入和更新，策划更多网红打卡地、热门聚集点等优质公共空间，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源源不断把美丽资源转化为美丽经济。张爱军还来到城西街道宋城社区、青泰里及府城遗址公园、康乐社区、翡翠小区考察调研城市更新工作，督导检查爱国卫生运动及市直单位邻里先锋卫生巡查开展情况，强调要聚力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以品味端州城市提升行动为抓手，遵循微改造、精提升工作思路，用好片区化、项目化工作法，以绣花功夫推进城市更新，持续优化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全面塑造更具人文味、年轻态、个性化的城市美学形象。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深入群众，倾听社情民意，实施城市社区党建引领、照亮邻里家项目，健全小区多元管理、长效管理机制，有序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绿化美化等工作，打造更多和美小区、和谐社区。要常态化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紧盯背街冷巷、无物业小区等薄弱区域，做好两热防控工作，广泛发动干部职工、志愿者、居民群众等力量，清积水、除杂物、灭蚊虫，加强健康科普宣传，筑牢群防群控的公共卫生防线。市领导吴抱水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6日，市长徐小雄到高遥区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扎实推进撂荒耕地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等工作进行调研。徐小雄先后来到活道镇茶头村委会、关田村、横石村以及广东新妈公仔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实地查看撂荒耕地复耕复种、田间设施配套、粮食精深加工等情况，详细了解撂荒耕地复合整治、粮食稳产增收、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品牌培育等推进成效。徐小雄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协同推进农田提质、耕地整治、产业赋能、品牌打造等各项工作，全面激活乡村发展动能，更好赋能百千万工程。一要提质升级高标准农田，二要从严规范耕地管护，三要打造特色农业品牌，四要夯实基层治理根基，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涉农项目实施等重点领域，深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规范基层权力运行，以严实基层治理保障耕地保护、粮食安全等工作落地见效。通讯员赵福轩报道。受省人大常委会委托，7月15日至17日，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广东省14届全国人大代表第19代表小组代表及我市选出的省14届人大代表，围绕优化营商环境、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实施百千万工程等开展专题调研。人大代表深入一线查实情、谋良策，汇聚人大代表智慧力量，助力肇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思辉出席座谈会。调研期间，人大代表先后深入鼎湖区、端州区、广宁县等地，走访市内重点企业。

0: 产业项目、特色镇村，实地了解产业培育、项目运营、城乡发展实情，代表们一路查看、交流、研讨，全面掌握基层发展现状与企业群众诉求。在专题调研汇报座谈会上，市政府和市百千万工程指挥办就相关工作情况进行汇报。与会代表围绕调研内容进行了讨论，肯定了成绩，并提出了系列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省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潘瑞波，省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刘庆良等参加调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超长、秘书长刘志能陪同调研。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绿色发展，环保行。
0: 7月16日，全国首艘2000吨级氢动力集散两用船云涛一号在高腰区肇海船业公司建造完成，并顺利集水。该船突破大吨位内核船舶氢能规模化应用瓶颈，标志着我国内核绿色智能船舶制造、水运低碳转型取得关键性突破。云涛一号由广东云涛氢能科技联合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广州船舶工业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打造，是氢能产业与内核航运深度融合的标杆性科创成果。该船总长70米，船宽14米，载重达2000吨，载箱量可达140个标准箱，可适配北江、西江及平陆运河等内核大宗货物常态化运输。云涛氢能船舶结构资深工程师邓佳琪：
2: 云涛一号氢能船舶呢，是目前全国最大的、吨位最高的氢动力船舶。我们这个船采用的是氢锂混合的一个动力，氢的话是占了总的续航的90%以上，整体续航的话可以超过760公里。在那个经济航速下，后面我们还有10艘同样类型的一艘船，按照北江这个运营的一些参数的话，一年单艘船2000吨的话是可以减排，可以是350吨二氧化碳，10艘船的话就相当于3500吨的一个碳排放。
0: 以往，氢燃料船舶多以小吨位示范船型为主，大吨位、实用性、可量产的氢燃料货船长期存在短板。云涛一号的成功集水，有效补齐了行业短板，实现了示范应用与实用运营的双向突破。工信部高技术船舶专家组成员、武汉理工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国家一级重点学科首席教授吴卫国：
3: 氢能的研究是很，就是在专家层面上，汽车领域里面用了很久了，但是它大规模应用，为什么现在锂电池占的优势它还没有呢？因为它还有很多，比如储氢啊、运输氢啊、氢能源运营的成本啊等等。那么这一艘船它是实质是应用上应用做运营的，那么这样它会带来很多法规标准整个体系的变革，所以它有引领示范作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肇庆欢迎你。
0: 盛夏七月，万物葱茏。17日，2026鼎湖山平养戏水清凉鼎湖主题活动正式启动，诚邀广大游客来平养戏水，度过清凉一夏。作为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鼎湖山森林覆盖率极高，素有天然氧吧之美誉。鼎湖山水清凉，体感温度较市区低约60摄氏度，玩水体验独具生态优势。游客在飞水潭、三潭区域泼水纳凉的同时，可沉浸式洗肺，实现避暑与养生双赢。据景区介绍，平养戏水季依托飞水潭、溯溪清水区的原生浅溪资源，打造安全舒适的清水环境。活动策划了五大核心活动，时间贯穿整个暑假，从7月1日至8月31日，为期62天。鼎湖山管理处票务管理科科长梁学瑶：
4: 开展了第二季戏水的活动，我们的活动有五大亮点，就包括水上闯关、水上运动、水枪大战、百万只王鸭捕捞以及全域寻宝的五大玩法，及那个亲子消暑休闲一体的综合性文旅的活动项目。
0: 此外，景区坚持惠民理念，所有水上主题活动均无额外收费，水枪、捞网、水上浮具等专业道具均由现场免费提供。

0: 游客轻装即可畅玩。市民曾女士：
1: 非常的好，我觉得给小朋友又运动了，然后他们也非常的开心，而且这里的水啊、山啊都非常的漂亮。
2: 对。
0: 小朋友刘红岭：
3: 现在是大睡仗，开心。
0: 据悉，为确保游客获得最佳体验，鼎湖山景区特别提醒，所有游戏奖品统一在飞水潭三潭兑换，水上道具仅限场内免费使用，不可带走。游客出行建议携带换洗衣物、防滑速吸鞋及驱蚊用品，并注意看护同行儿童，确保涉水安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17日，2026年肇庆市直机关大讲堂第六讲在市图书馆举行。市直机关各直属党组织书记、专职副书记及青年干部代表共计200余人参加会议。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同步线上学习。全市机关党员干部同上一堂课。共学共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柔道赛事激战正酣。17日，肇庆柔道健儿再迎爆发时刻，单日豪取2金1银3铜共6枚奖牌，用硬核战绩彰显柔道之城的强劲底蕴与拼搏精神。截至目前，肇庆柔道队在本届省运已累计斩获5金5银5铜，全方位展现了肇庆青少年运动员扎实的竞技功底与昂扬向上的体育风貌。7月18日起，位于肇庆七星岩景区内的新湖建设治理展览馆正式试运行。该展馆持续面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日常开放时间为9:30到17点，逢周一闭馆，节假日除外。该展馆核心聚焦1955年至2025年新湖70载发展历程，依托图文展板、历史老照片、珍贵史料文献等展陈形式，呈现新湖的蜕变成长。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超1080亿件。今年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铁路部门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服务。2026年上半年广东外贸首破5万亿元，再创新高。美国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的政治处境正持续恶化，美国公众对其在伊朗问题上的表现及前景普遍持悲观态度。以色列议会于17日凌晨解散，新一届议会选举将在10月27日举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在新政府成立前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安迪·伯纳姆当选英国工党党首，预计将于20日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了46摄氏度。
4: 肇庆广播新闻。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2:30。
1: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系如果喺无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溺水大多数系悄无声息嘅，只会喺一瞬间夺走你嘅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系野外唔系你表演嘅平台。拒绝野泳是对自己的负责，家长睇紧是对孩子的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唔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2: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FM 94.9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 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0: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

0: 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1: 无论去边 ，FM 92.9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

夏日清风片少卿，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记，忍耐着可欠，完全为见你一面。沉得

似等了一百年，忽已明白，即使再见面，成熟的。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的乐曲驱走喧嚣和烦扰，让温馨的感觉陪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00。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运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是不是会也有一点的释怀呢？回想起当时懵懂不经别离，不太清晰却很熟悉我们的轨迹，就像是流星。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总有一首歌讲述着你的故事。音乐时光。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咖啡越喝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他俩的身上没有被打湿的痕迹。那时候世界真安静，哑巴说了声

遇见你，被你的天真擦亮了眼睛。那时候世界真干净。

0: 准。
1: 北京时间2: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0: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是不肯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无

直在我身旁，久违的旋律轻轻荡，顺着回忆的方向，流光溢彩的小世界。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4。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六点正。
1: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2: 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诚意与担当。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2: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1: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3国美军目标，美军称2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

0: 日里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 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
2: 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4: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
2: 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院高墙，不要相互封锁。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 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晓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5: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2: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6: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2: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
1: 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 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2: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3: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4: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5: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6: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7: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8: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9: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8: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10: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8: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11: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8: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12: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8: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3: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8: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11: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5: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 十八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

0: 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韩雪莹报道。
2: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3: 我们用长臂挖掘在排位，然后同时呢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2: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4: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2: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5: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2: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1: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6: 7月17号9点8分，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网格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7: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6: 事发前夜，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1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8: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点11分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9: 我就喊所有人先去走出房子。
6: 6点34分，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点48分，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10: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你做出一楼撤离。这边又提了一个专职网格，2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10个人呢组织撤离。
6: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点半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10: 我们挨着门面挨着说，撤离到最后一个房。

0: 对，好像一些人都是站不起的。
1: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2: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4: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席。
3: 空天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5: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6: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5: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式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 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7: 它叫卫星。

0: 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六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十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1: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三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0: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的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1: 在科创中心中试基地，近三分之一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2: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1: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百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4: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2人死亡，1人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岗。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2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3: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4: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四站暨六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4: 世界瞬息万变，
5: 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农历六月初六。今天粤东沿海、珠三角中南部、湛江、茂名和云浮的部分市县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雷州半岛、粤北和珠三角北部的部分市县33到35度，其余市县29到33度。广州市中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广东深耕融合文章，厚植友好底色，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广东企业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向世界诠释中国 AI 产业的弯曲速度与广东实力。央视新闻联播报道，开在制造业重镇东莞的 AI 超市。广东海水稻单季亩产超800斤，沿海超8万亩盐碱料荒地有望盘活。八八服务消费节启动，多平台携手开展惠民活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暑期来临，广东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各大景区、古城、城市商圈客流持续走高。不同于传统的跟风打卡式旅游，多地结合本土资源打造差异化产品，为游客提供个性化体验式的深度游。在广东，白天与黑夜的时间边界、景区与城市的空间边界逐渐模糊，城市正从单一的旅游目的地转为可停留、可探索的高品质生活目的地，全域融合友好服务，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本台报道，
2: 在科创之城深圳，科技游、工业游持续走热。潮汕街三市联合推出“跟着阿嬷过暑假”三大主题旅游线路，清远则集齐瀑布、泼水、漂流，打造一站式夏日玩法，以交通为脉，串联山水人文。当前，广东正打造四大省级特色文旅廊道，湾区创新烟火、粤东侨乡风华、粤西海丝风情、粤北生态画廊，让游客解锁岭南出游的万般魅力。荷兰游客：
3: 我选择这个博物馆来参观，是因为我喜欢电子产品，我喜欢未来感以及人工智能相关的东西。
2: 清远笔架山旅游区总经理林志成：
4: 花式消暑嘉年华的活动吸引到全国的游客呢，都来到我们清远过暑假。活动的举办话呢，增加了有很多的元素，预计这个暑假期间整个景区都能够接待50万人以上。
2: 在广东，白天逛景点，晚上回酒店的传统模式已成为过去。以越夜越美夜间文旅品牌为抓手，全省打破日夜消费边界，推动文博场馆延时开放、夜间演艺、夜游市集等业态蓬勃发展。这两天，一场跨界啤酒节正点燃广州的夏夜烟火气，市民游客可以品尝新品啤酒和地道广府风味，解锁舌尖上的狂欢，也能伴着音乐感受岭南夜生活的鲜活松弛。现场游客：
5: 这个氛围很热闹，上面有一些表演的、游戏的，都很好玩。
2: 数据显示，全省八大夜间文旅业态涵盖夜食、夜购、夜游、夜娱等多元消费场所，每平方公里消费点位密度达8.92个，珠三角核心区域更高达21.03个。同时，超过90%的夜间文旅消费点位分布在公共交通站点1公里辐射范围内。高密度的消费场所布局与便捷的公共交通网络相互支撑，意味着消费者在夜间出行选择更丰富，出行更便利。美食商家陈木纯：
6: 人特别多，很热闹。接下去呢，我们会延长我们的营业时间，把我们潮汕小吃的美食文化推广出去。
2: 潮州市潮安区扶阳镇大吴村委会副主任吴从兵。
7: 现在呢，我们到营地呢是依托夜间的经济呢，许多业态也慢慢的植入了，游客呢也有更好的体验，切实的带动了村民的就业还有经济收入。
2: 与时间边界一起消融的还有空间壁垒。在广东，体育场馆、城市公园、商业综合体等城市公共空间也植入文旅业态，让城市全域都具备游览消费功能。景区之外，一场体育赛事、一台文艺演出、一场互动表演，都能成为游客留下来去感受、探索城市的理由。就这几天，华人之光芭蕾明星 Gala 首次走进广东，十一位顶尖华人芭蕾舞者同台献艺，吸引不少外地观众专程赶来。华人之光芭蕾明星 Gala 制作人、总导演、艺术总监敖定文。
8: 华人之光的宗旨就是传承和创新，天鹅湖啊、胡桃夹子这种经典的舞段会给到一半，国际上的一些现代的作品我们会给到一半，一张票能看见来自于各个国家不同舞团的多元素的风格，希望观众朋友们能喜欢。
2: 多地也尝试将大街小巷的演艺文旅资源绘成一张图，一个综合平台，让市民游客更方便规划行程，助力城市从单一的旅游目的地向生活目的地转变。广州市演出电影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慧燕。
9: 花城懒做的是一个演艺和电影的票务平台，广州市有26家演出经纪单位以及剧场249家影城加入到了我们的这个平台。

0: 未来呢也将会积极的跟大型的零售企业或者餐饮企业、旅游景区进行一个联动，让我们的平台消费呢能够有更深的一个延展。
1: 就在前不久，广东省旅游友好型城市建设导则试行正式印发。作为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出台后，广东推进旅游强省建设的首份政策性文件，建设导则明确环境、文化、业态、秩序、服务、全民发展七大友好建设方向，推动构建人人是风景、处处是服务、时时可体验的全域旅游友好新格局。随着友好二字深植城市基因，一个更有新意和暖意的广东文旅图景正加速照进现实。
2: 暑期以来，广州、深圳入境的海外游客数量持续攀升，其中来自欧洲的旅客较之前明显增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本台报道，
1: 记者从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了解到，截至7月17日15时，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口岸今年入出境外国人超420万人次，同比增长34%，占口岸出入境人员总量41%以上，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个百分点，数量与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截至7月15日，深圳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外国人达103.4万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英国旅客
3: 很高兴尝试了不同的食物和其他东西，所有住在中国的人都很好，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
1: 斯洛文尼亚旅客，
4: 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所以很难选择你要买的东西，因为你的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1: 从在线旅游平台中国民航机票销售数据上看，六月以来，欧洲游客赴华游正加速升温，其中芬兰游客机票销量同比增长12.4倍，希腊游客增长近2倍。随着免签朋友圈扩容及停居留政策优化，经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口岸入境且签证停留期在30天以上的外国人累计超17万人次，同比增长12%。商务驻点、长期居留及研学交流类人员增速明显，标志着口岸客流正从匆匆过客向深度驻留转变。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教导员周毅：
5: 推行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提前办、掌上办、引导办，实现全流程数据化自动比对和异常预警，网上填报率提升至97%以上，口岸通关效率实现跨越式提升。
1: 随着支付便利化措施落地、离境退税政策实施，中国游、中国购持续升温。为了迎接海外游客的到来，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也装点一新，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粤剧为纽带，首次携手广州粤剧院联合举办粤韵流金粤剧非遗艺术展，让海外游客感受传统岭南文化的魅力。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广百黄金珠宝馆工作人员吴丹：
6: 在航站楼能看一场粤剧文化展，听一段岭南故事，带走一件广货好礼，希望旅客带着我们的广货行天下的同时，也把广货承载的特色岭南文化和美好的旅游记忆一起装在行囊。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近日，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分析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研究做好下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等工作。通讯员福信报道。
8: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各地各部门要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好省委工作安排，坚定信心，积蓄奋斗，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做到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务求实效，以更加有力的政策加工作，抓紧补短板，加快强弱项，有效解决问题，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努力争取全年有更好的发展成果。 要恪守实体经济为本的要求，加力推进工业、农业高质量发展，推动

0: 以更强有力的要素保障和供应链保障优势产业，扩大产能和产量，以技术改造、设备更新和更多的赋能推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纵深推进广货行天下，更好发挥工业的骨干支柱作用。要锚定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的目标，进一步涵养规上服务业加快发展的势头，积极推动金融、物流、科技服务、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把握好消费向上的机遇，采取有力措施加大工作力度，促进批零助餐业、文体与养游等生活性服务业加快规模化、品质化发展，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积极促进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要围绕“十五五”重大工程、六张网和五个重点领域等，进一步再梳理细化优化下半年新项目开工和已开工项目加快建设的工作计划，并抓好落实，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民生社会事业投资和各类产业投资。要巩固外贸良好增长势头，培育更多的出口企业，全力开拓多元化国际市场，积极促进产品出口，积极推进商品进口，加快发展服务贸易，推动开放发展不断有更多更好成果。要持续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常态化联系服务企业，在服务好大中型企业的同时，加大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支持力度，切实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大力招商引资、招才引智，持续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要全力抓好惠民生、保安全、防风险各项工作，统筹推进乡村振兴和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支持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强化迎风度夏电力保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风工作，坚持面上普查加重点详查，清单式排查处置各类安全隐患，坚决防范各类事故发生。会议研究进一步推进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有关工作，强调要立足当前，面向长远，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统筹推进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协同发展，加快促进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跨越式发展。要抓好中高端制造，推动制造过程更精细、更精巧、更柔韧、更耐用、更敏捷，产出更多更好更高水平的新产品新服务。要抓好智能制造，加快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新型机电一体化产业生态。要抓好绿色制造，分类推动重点行业园区工厂绿色低碳转型，顺利完成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要抓好服务型制造，加强模式创新、品牌建设，培育更多产品加服务一揽子综合解决方案供应商。要推动先进制造业与农业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以先进制造业推动农业和服务业加快高质量发展。要强化重点产业链，断长板补短板，在补链强链上下功夫，着力建设强大的制造能力、创造能力、交易能力、要素保障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和完善的产业生态系统。要分门别类，明确各产业行业高质量发展的任务书、时间表、责任制，以有力的组织推进，确保工作目标顺利完成。
1: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尤为抢眼。南方电网的镇馆之宝智能体，深圳人形机器人的产线实景，华为升腾950的首次真机亮相，广东正以底层算力到行业应用的完整生态，向世界诠释中国 AI 产业的湾区速度与广东实力。本台报道。
2: 在今年十大镇馆之宝之一的大瓦特云瑞展台上，不少观众驻足了解。它是由南方电网打造的 AI 原生配电网规划智能体大瓦特云瑞。观众童先生，
3: 功能非常多，团队的话实力确实非常强，然后在前沿的这个 AI 领域的话，这个与时俱进。
2: 大瓦特云瑞通过嵌入算力电力映射模型，精准量化算力任务的电力消耗，实现算力利用率、电费成本及碳排的多目标优化。南方电网数字集团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技术专家蔡卓俊，
4: 南网支援电力长程任务智能体框架 Waterboat， 它针对电力行业的关键数据安全，特别设计了安全架构部署方案，它能够自主理解用户的业务需求，自主去调用各种工具。
2: 除了能源领域，广东在人形机器人第一方阵中也备受关注。在一家深圳企业的展台上，

0: 人形机器人们正在展示纸箱拆舵、塑料箱拆舵和小件上料三大场景。乐聚机器人助理副总裁任广杰：
1: 基于整个大湾区整个上游产业链的完善，产业链集群的完善，对我们整个的机器人的生产，包括我们的研发制造，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0: 目前企业已落地工业、商服、科研、训练场四大场景，形成十余项标准化可交付的商业化方案。本次展会在人工智能的底层芯片、算力集群、大模型、机器人整机等关键环节，粤港澳大湾区都有重量级企业出场。华为首次以真机形式展出升腾950超节点，腾讯的智能体矩阵集中亮相。广东企业正以前沿产业创新能力展现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湾区样本。
2: 东莞是全国制造业重镇，企业中90%以上是中小企业，他们如何抓住智能化改造的机遇，实现转型升级？央视新闻联播《活力中国调研行》专栏昨晚播出，开在制造业重镇里的 AI 超市，请听报道。
0: 不久前，全国首个消费领域移动终端方向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落户广东。记者到基地采访时，遇到了要开车去工厂的项目经理姚涵。
3: 一天按四家去跑的话，平均每天得跑300公里左右。
0: 姚涵说，今年他大部分时间都扎在东莞各镇街的制造车间，从电子厂的产品质检到玩具厂的产品设计，他记下每家企业对于智能化改造的真实诉求，把效率低、误差大的环节一一梳理汇总。广东汇伦晶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信息化智能化负责人刘左静：
4: 像懂生产的他不懂 AI， 懂 AI 的呢又不了解我们像生产的工艺，像市面上成套的方案适配不了我们车间的工序，只能搁置改造计划。
0: 制造业中小企业的痛点正是国家科创服务的发力点，几十个像姚涵这样的项目经理调研收集的企业需求，最终汇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经过分析处理并定向开发，变成 AI 超市里一个个可以按需选择的人工智能应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项目部副部长陈鑫：
5: 比如我们这个刀具磨损这个预测，还有我们这个涂装色的一个色差的一个缺陷的识别，可以标准化选择需要的产品，可以个性化定制需要的产品，支持它快速创新。
0: 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有政策资金支持，加上可以多家企业共享应用，分摊了开发成本，单个企业的 AI 使用费用大幅降低。不仅如此，基于对制造业痛点的理解， AI 超市里的各种智能工具既可以下沉到车间优化生产工序，也能帮传统商品完成智能化蜕变。一款普通的毛绒玩具加上软硬件一体的智能模块后，就成了能说话会互动的智能玩具，产品毛利率直接从5%左右大幅跃升到70%左右。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项目部总负责人周立松：
6: 人工智能终端的产品是离不开算力、数据和专业大模型支持的，基地已经把这些能力呢就形成了我们的公共资源，企业直接调用这些公共资源，尽快能够达到创新产品的试产阶段。
0: 瞄准人工智能加制造方向，今年广东正加紧创建一批人工智能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将分散的技术资源整合到一起，推出机械、化工、钢铁等十大行业应用典型场景，帮助广大中小企业轻装上阵，实现人工智能赋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2: 日前，华南台山滨海盐渍地耐盐水稻种植复耕技术观摩会在台山市海晏镇召开，专家学者种粮大户齐聚田间，实地核验料荒地复耕复种成效。本台报道。
0: 连日来，台山地区降雨持续，得益于精细化田间管护，庆两优3261优质耐盐碱水稻抗涝抗溺长势稳健，金黄的稻田里沉甸甸的稻谷低着头弯着腰，长势喜人。伴随着阵阵收割机的轰鸣声，测产工作拉开帷幕。专家组严格按操作流程随机抽选田块，对收割的水稻进行装袋测重、水分测量，经折算，在5%-8%的土壤盐度下，实收测产结果为408.6公斤每亩，达到预期产量，示范效果显著。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研究员、首席科学家王峰：
7: 广东因为沿海盐碱地相对还是比较多，据不完全统计，大概全省有80,000亩左右。通过赖盐碱水稻品种的推广以及生物肥的栽培技术的相结合，有望在我们全省的其他赖盐碱基地来进行示范和推广。
0: 在台山海晏镇约1.2万亩盐碱地撂荒，为唤醒沉睡资源，当地立足本地盐碱地土壤特性、气候条件，引进优质耐盐碱水稻品种，落地适配滨海盐碱地的标准化种植复耕技术体系，全力推进盐碱地撂荒地复耕复种。截至目前，海晏镇耐盐碱水稻实验基地种植水稻达3000亩，其中核心科研试验区360亩，是我省连片最大的耐盐碱水稻种植示范基地。耐盐碱水稻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常务副主任袁定阳：
8: 耐盐碱水稻它是越种越好，它通过一年一年的优化，它能够使这个耐盐碱的成本更加低，产量会逐步升高。现在把它能够重复利用起来，而且的展示效果非常不错，这样的解决了一个是刨荒地的问题，另外是我们粮食安全的问题，保证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
2: 17号晚，粤 BA 季军赛次回合在广州花都东风体育馆打响。广州队主场坐镇，与中山队奉献出一场酣畅淋漓、惊险刺激的高质量赛事。而粤 BA 总决赛第一回合以及粤超新一轮赛事也在昨晚同步打响。本台报道，
0: 粤 BA 季军赛次回合紧张又焦灼，广州队与中山队鏖战四节，在常规时间战成84平。进入加时赛，广州队以95-91险胜，扳回一局。根据赛制，随即进行黄金九分附加赛，哪一支球队率先获得九分，就能拿到季军。球迷奋力助威，球员斗志昂扬，广州和中山一度战成8-6。关键回合，广州队林凯斌投中绝杀球，帮助球队以10-6收获季军。粤 BA 广州队队员林凯斌：
9: 这是团队的胜利，包括这么多球迷、家人、朋友来支持我们，真的很不容易。大家一起为这个目标一起去前进。
0: 粤 BA 的温度不止于赛场之内，广州赛区开设球迷嘉年华，不仅提供第二现场观赛，还设置了丰富多彩的篮球互动活动。花都区更贴心准备了免费宵夜巴士，赛后载着球迷从场馆到夜市，打造看完球赛畅享宵夜的城市体验。中国男篮前队长 CBA 广东队队员胡明轩：
10: 大家可以一起去到不同的城市去品尝，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一大特点嘛。
0: 昨晚，粤 BA 总决赛首回合在深圳龙华文体中心体育馆火热开打。主场作战的深圳队迎战东莞队，经过四节鏖战，东莞队凭借更稳健的攻防表现，最终以79-70战胜深圳队，在3局2胜制的总决赛中抢得先机。粤超第10比赛周昨晚激情开战，多支球队全力冲刺季后赛资格。日前，国台办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邀请台胞球迷走进大陆，同步体验粤超等各地足球赛事。国台办新闻发言人朱凤莲：
11: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呢，是全世界球迷的快乐盛宴。我们欢迎台胞的球迷朋友们来大陆观赛，享受大陆便捷的生活服务和蓬勃的发展活力。看完了世界杯呢，还可以在大陆现场观看闽超、苏超、粤超、东北超、川超，充分的感受足球的魅力和各地文旅的精彩。
2: 本台消息，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和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迎来关键节点，排练正式由场外转入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接下来，主创团队还将开展分篇章、分场次精细化排练，逐段打磨表演细节。8月上旬转入全要素彩排与预演，全流程模拟正式演出。2026年广州中考成绩及高中招生录取控制线昨天公布，今年广州首次区分公民办普通高中录取控制线，差异化满足考生普高升学需求。其中，公办普通高中最低录取控制线为492分，民办普通高中最低录取控制线为412分，民办线较公办线低80分。中职32分段及省重点专业录取最低控制线同样为412分，普高第一梯度投档控制线为712分。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本台消息，昨天 2026读懂侨乡家国情汕头篇实践采风专题活动在汕头启动，60多位网络名人、作家、企业代

0: 代表等在汕头开展实地采风，以新媒体视角解读侨乡故事，在网络平台展现汕头特区发展新图景。新闻浏览，水利部最新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推动水文监测能力数字化转型，8790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提档升级，大江大河洪水预见期从3天延长到10天。商务部昨天表示，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近日引导有关生活服务平台启动88服务消费节活动，京东、美团、微信、支付宝、抖音、云闪付等将聚焦餐饮住宿、交通出行、健康医疗等领域开展惠民促消费活动，活动覆盖暑期7至8月，衔接金九银十9至10月。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暑期档有超11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从明天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8月12号起，国航北京首都至乌兰巴托航线将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每日一班。这是 C919 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主播雨帆，编辑雨帆敏丽，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9日，星期天，农历6月初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端州区调研时强调，深化品味端州城市提升行动，扎实走好产城融合发展道路；徐小雄到高腰区调研，守牢耕地保护红线，夯实粮食根基，更好赋能百千万工程；全国最大吨位氢动力船舶在高腰顺利集水，赋能内河航运零碳转型。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17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调研督导产业项目建设大会站百千万工程、城市更新及爱国卫生百日攻坚行动开展情况。端州大力实施产业项目建设大会站，推进重点项目高效落地。张爱军来到双龙省级经开区，深入风华新能源、弗雷特智能制造、和瑞盛智能装备等项目现场，实地调研产业园区规划、企业增资扩产、项目竣工投产等情况，与属地部门企业负责人现场交流，协调解决项目建设难点、堵点事项。张爱军感谢企业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勉励企业聚焦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等赛道攻坚发力，加大生产投入，加强科研攻关，围绕上下游、前后端等做好强链、补链、沿链，不断增强企业综合竞争力，巩固行业领先优势。要求端州及有关部门坚持大抓项目、抓大项目，强化龙头企业、上市公司等引进培育，围绕企业用地、环保、人才等方面主动靠前，做好服务保障，健全全生命周期服务体制机制，推动项目快马加鞭建设，企业红红火火发展。 医美学。

0: 思维为引领，近年来端州通过小而美项目运营带动，促进乡村风貌提升和美学价值转化，推动百千万工程不断走深走实。张爱军来到云上龙溪和美乡村示范项目星湖雅岸千寻项目建设现场，深入考察资源开发和配套建设情况，对项目加快推进、持续彰显新颜值表示肯定。张爱军指出，端州拥有好山好水好人文的亮丽名片，要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设计、高水平建设，深化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以乡村美学工坊、镇村精品运营项目为前沿阵地，挖掘利用好自然生态、人文资源，做活乡村风貌提升与农文旅融合文章。要注重业态导入和更新，策划更多网红打卡地、热门聚集点等优质公共空间，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源源不断把美丽资源转化为美丽经济。张爱军还来到城西街道宋城社区、清泰里及府城遗址公园、康乐社区、翡翠小区考察调研城市更新工作，督导检查爱国卫生运动及市直单位邻里先锋卫生巡查开展情况，强调要聚力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以品味端州城市提升行动为抓手，遵循微改造、精提升工作思路，用好片区化、项目化工作法，以绣花功夫推进城市更新，持续优化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全面塑造更具人文味、年轻态、个性化的城市美学形象。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深入群众，倾听社情民意，实施城市社区党建引领、照亮邻里加项目，健全小区多元管理、长效管理机制，有序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绿化美化等工作，打造更多和美小区、和谐社区。要常态化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紧盯背街冷巷、无物业小区等薄弱区域，做好两热防控工作，广泛发动干部职工、志愿者、居民群众等力量，清积水、除杂物、灭蚊虫，加强健康科普宣传，筑牢群防群控的公共卫生防线。市领导吴抱水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6日，市长徐小雄到高遥区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扎实推进料荒耕地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等工作进行调研。徐小雄先后来到活道镇茶头村委会、关田村、横石村以及广东新妈公仔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实地查看料荒耕地复耕复种、田间设施配套、粮食精深加工等情况，详细了解料荒耕地复合整治、粮食稳产增收、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品牌培育等推进成效。徐小雄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协同推进农田提质、耕地整治、产业赋能、品牌打造等各项工作，全面激活乡村发展动能，更好赋能百千万工程。一要提质升级高标准农田，二要从严规范耕地管护，三要打造特色农业品牌，四要夯实基层治理根基，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涉农项目实施等重点领域，深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规范基层权力运行，以严实基层治理保障耕地保护、粮食安全等工作落地见效。通讯员赵福轩报道。受省人大常委会委托，7月15日至17日，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广东省14届全国人大代表第19代表小组代表及我市选出的省14届人大代表，围绕优化营商环境、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实施百千万工程等开展专题调研。人大代表深入一线查实情、谋良策，汇聚人大代表智慧力量，助力肇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思辉出席座谈会。 调研期间，人大代表先后深入鼎湖区、端州区、广宁县等地，走访市内重点企业、产业项目、特色镇村，实地了解产业培育、项目运营、城乡发展实情。代表们一路查看、交流、研讨，全面掌握基层发展现状与企业群众诉求。在专题调研汇报座谈会上，市政府和市百千万工程指挥办就相关工作情况进行汇报。与会代表围绕调研内容进行了讨论，肯定了成绩，并提出了系列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省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潘瑞波，省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刘庆良等参加调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超长、秘书长刘志能陪同调研。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绿色发展，环保行。
0: 7月16日，全国首艘2000吨级氢动力集散两用船云涛一号在高腰区肇海船业公司建造完成并顺利集水。该船突破大吨位内核船舶氢能规模化应用瓶颈，标志着我国内核绿色智能船舶制造、水运低碳转型取得关键性突破。云涛一号由广东云涛氢能科技联合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广州船舶工业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打造，是氢能产业与内核航运深度融合的标杆性科创成果。该船总长70米，船宽14米，载重达2000吨，载箱量可达140个标准箱，可适配北江、西江及平陆运河等内核大宗货物常态化运输。云涛氢能船舶结构资深工程师邓佳琪：
2: 云涛一号氢能船舶呢，是目前全国最大的、吨位最高的氢动力船舶。我们这个船采用的是氢锂混合的一个动力，氢的话是占了总的续航的90%以上，整体续航的话可以超过760公里。在那个经济航速下，后面我们还有10艘同样类型的一艘船，按照北江这个运营的一些参数的话，一年单艘船2000吨的话是可以减排。可以是350吨二氧化碳，10艘船的话就相当于3500吨的一个碳排放。
0: 以往，氢燃料船舶多以小吨位示范船型为主，大吨位、实用性、可量产的氢燃料货船长期存在短板。云涛一号的成功集水，有效补齐了行业短板，实现了示范应用与实用运营的双向突破。工信部高技术船舶专家组成员、武汉理工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国家一级重点学科首席教授吴卫国：
3: 氢能的研究是很，就是在专家层面上，汽车里面用了很久了，但是它大规模应用，为什么现在锂电池占的优势它还没有呢？因为它还有很多，比如储氢啊、运输氢啊、氢能源运营的成本啊等等。那么这一艘船它是实质是应用上应用做运营的。那么这样它会带来很多法规标准整个体系的变革，所以它有引领示范作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肇庆欢迎你。
0: 盛夏七月，万物葱茏。17日，2026鼎湖山平养戏水清凉鼎湖主题活动正式启动，诚邀广大游客来平养戏水，度过清凉一夏。作为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鼎湖山森林覆盖率极高，素有天然氧吧之美誉。鼎湖山水清凉，体感温度较市区低约60摄氏度，玩水体验独具生态优势。游客在飞水潭、三潭区域泼水纳凉的同时，可沉浸式洗肺，实现避暑与养生双赢。据景区介绍，平养戏水季依托飞水潭、溯溪清水区的原生浅溪资源，打造安全舒适的清水环境。活动策划了5大核心活动，时间贯穿整个暑假，从7月1日至8月31日，为期62天。鼎湖山管理处票务管理科科长梁学瑶：
4: 开展了第二季戏水的活动，我们的活动有5大亮点，就包括水上闯关、水上运动、水枪大战、百万只王鸭捕捞，以及全域寻宝的5大玩法，及那个亲子消暑休闲一体的综合性文旅的活动项目。
0: 此外， 景区坚持惠民理念，所有水上主题活动均无额外收费，水枪、捞网、水上浮具等专业道具均由现场免费提供，游客轻装即可畅玩。市民曾女士：
5: 非常的好，我觉得。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17日2026年肇庆市直机关大讲堂第六讲在市图书馆举行，市直机关各直属党组织书记、专职副书记及青年干部代表共计200余人参加会议，各县市区设峰会场同步线上学习，全市机关党员干部同上一堂课，共学共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柔道赛事激战正酣。17日，肇庆柔道健儿再迎爆发时刻。单日豪取两金一银三铜共六枚奖牌，用硬核战绩彰显柔道之城的强劲底蕴与拼搏精神。截至目前，肇庆柔道队在本届省运已累计斩获五金五银五铜，全方位展现了肇庆青少年运动员扎实的竞技功底与昂扬向上的体育风貌。7月18日起，位于肇庆七星岩景区内的新湖建设治理展览馆正式试运行，该展馆持续面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日常开放时间为9:30到17:00，逢周一闭馆，节假日除外。该展馆核心聚焦1955年至2025年新湖七十载发展历程，依托图文展板、历史老照片、珍贵史料文献等展陈形式，呈现新湖的蜕变成长。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超1080亿件，今年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铁路部门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服务。2026年上半年，广东外贸首破5万亿元，再创新高。美国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的政治处境正持续恶化，美国公众对其在伊朗问题上的表现及前景普遍持悲观态度。以色列议会于17日凌晨解散，新一届议会选举将在10月27日举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在新政府成立前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安迪·伯纳姆当选英国工党党首，预计将于20日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了46摄氏度。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基孔肯亚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基孔肯亚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疑问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7点至9点，下午的5点至7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基孔肯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

0: 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1: 饮酒唔开车，开车唔饮酒，距离产生美，安全不最美。
2: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FM 94.9将于2026年7月30日0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 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3: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耳的，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斗。